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寄语全区年轻干部，在实干担当中练就本领，在跨界转型中蜕变成长；
1: 我区召开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
0: 丰汇镇、张镇镇、上府镇、盖北镇召开人代会。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播出，上虞交警坚守岗位，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夜开放麦，实干筑高台。7月22号晚，松下街道朱温村光影 Sky Body 内气氛热烈，青春涌动。虞青淬火年轻干部思想会活动在此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与年轻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寄语广大年轻干部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在实干担当中练就本领，在跨界转型中蜕变成长，以实干实际实效交出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奋斗答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勤主持活动。活动伊始，十名来自不同条件的年轻干部代表围绕弘扬六干作风、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主题，结合本职工作畅谈感悟，一句句带着泥土芬芳与实干底气的发言，生动展现了上虞年轻干部争先创优的血性与锐气。在随后的问一问、书记有约环节，现场年轻干部围绕招商引资破题、曹河江未来科创城战略布局、巨生智能产业发展等主题踊跃提问。针对新形势下招商引资如何破题，钱林江指出，招商的核心在于与招商主体实现共同成长和双向奔赴，要精准找到招商主体不同阶段的需求点，彼此成就、相互温暖，形成新的耦合点。针对曹河江未来科创城战略布局，钱林江从城市发展战略延续、产业转型升级内在要求，精准切入国家战略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刻阐述，强调建设曹河江未来科创城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需要年轻干部理解、参与其中，奉献自己的光与热。在回答关于布局巨生智能赛道的提问时，钱林江表示，这是基于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基于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能级竞争，基于主导产业之间耦合的深层考虑。上虞将立足强大的制造配套能力，以终端牵引大模型，以场景构建产业生态，推动巨生智能产业聚链成群，撬动区域经济不断向上、向新、向好发展。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钱林江深情寄语全区年轻干部，并提出四个讲的殷切期望。他强调，要讲政治，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听同志们的批评意见，听服务对象的牢骚和埋怨；要讲情怀，培养对这份事业发自内心的情感、情结和情愫，始终保持定力，做好工作。要讲实效，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切实把工作做到初心、做到出彩、做到极致、做到卓越。要讲自律，在权力面前有敬畏感，在工作面前有规矩感，在生活面前有节制感。钱林江表示，组织部门要搭建加油站式的交流平台，让更多年轻干部参与、展现交流、学习，找到榜样、灯塔和方向。要搭建更多跨界锻炼的舞台，创造更多跟班学习、一线实习、跨行跨界的机会。

0: 助力年轻干部成长成才。要健全常态化的谈薪谈话机制，让干部始终感受到组织温暖。他勉励全区年轻干部珍惜韶华，不负重托，在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火热实践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继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全面总结近两年来文化特派员派驻工作成效，系统梳理基层文化建设亮点成果，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擦亮上虞文化特派员工作品牌，推动全区基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自2024年4月省委部署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以来，我区联动省市派驻力量，组建共21人的三级文化特派员队伍，实现全区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首批文化特派员深耕村社一线，扎根基层沃土，累计开展理论宣讲305场次，组织各类文化惠民活动510场次，培育基层专业文化队伍28支，带动派驻地增收超600万元。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就扎实推进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资源统筹，强化平台赋能，深化条块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全域人力物力文化资源，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打破镇街壁垒，推行片区组团发展模式，高效盘活共享基层文化阵地资源。要聚焦人才支撑，深化队伍培育，通过组建专家指导团队，推行师徒结对培育模式，持续壮大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同时深化文化特派员、农村指导员、科技特派员三元联动组团服务机制，充分激发队伍履职活力与工作积极性。要聚焦项目布局，提升整体工作效能，深化片区协同共建，重点扶持优质特色文化项目，鼓励基层开展小切口、接地气的文化创新实践，常态化推广优秀工作经验。要聚焦经验输出，擦亮上虞文化品牌，依托全媒体宣传矩阵，多维度挖掘宣传先进事迹与乡村文化发展新变化，持续擦亮上虞文化特派员特色品牌，不断提升区域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会议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名单，部分文化特派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连日来，丰汇镇、张镇镇、上浦镇、盖北镇分别召开人代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
2: 丰汇镇召开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今年上半年，丰汇镇聚焦区委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决策部署，立足省级中心镇使命担当，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姿态，实干为先、落实为要，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下半年，丰汇镇将坚决贯彻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锚定双挺进、双上游目标要求，牢牢把握省级中心镇培育历史机遇，主动融入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大局，务实笃行，善作善成，全力构建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省级中心镇，推动丰汇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张镇镇召开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共商镇域高质量发展大计。会议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并表决通过相关决议。今年上半年，张镇镇产业项目、城镇基建、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稳步推进，镇域发展底盘持续夯实，小城市培育建设有序落地，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下一步，张镇镇将锚定打造赋能未来的省级小城市标杆样板目标，紧扣产业提质、城镇提级、生态提优、民生提效主线，持续攻坚重点项目建设，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全体代表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干群合力，实干争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张镇力量。
0: 今天上午，盖北镇召开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上半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确下半年。

0: 中有进，总投资1.4亿美元世联外资项目顺利摘地，多个产业项目有序推进。1到6月，预计归上工业总产值达18.01亿元，同比增长20.98%。长镇面貌持续焕新，长工列入省级现代化美丽长镇建设试点。富民产业提质增效，野藤葡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共赴工坊矩阵加快成型。民生保障持续加码，持续打响来了就是盖北人服务品牌，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下半年盖北镇将聚力抓发展、强创新、增品质、优功能、新乡村促共富、惠民生、善治理四大重点任务，狠抓项目招引、城镇建设、葡萄全产业链打造、基层治理提升等多项重点工作，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统筹守牢安全底线，奋力打造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同富裕镇域样板。
1: 上浦镇召开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主要工作任务。今年以来，上浦镇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笃行实干奋勇争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特色亮点持续彰显，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坚实。接下来，上浦镇将锚定目标实干争先，攻坚克难奋勇前行，聚力制造强链，构建产业发展新高地，聚力文旅焕新，打造协同共富新样板，聚力城乡协同，铺展和美乡村新画卷，聚力民生普惠，擦亮全龄幸福新底色，聚力平安善治，夯实和谐稳定新根基，奋力谱写上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共富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大暑时节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这种天气下，很多人都会选择躲在空调房里。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恪尽职守。他们就是一直站在马路上执勤的交警们。
1: 一大早，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气不断地往上冒。记者来到市民大道江阳路口，看到车来车往，人流不断。马路上一群穿制服的交警正在执勤，他们身姿挺拔，手势标准，一遍遍挥动手臂，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执勤的交警告诉记者，在持续的高温下，不少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意识会有所松懈，因此这段时间是他们比较忙的时候，要不断劝导非机动车驾驶人正确佩戴好头盔。也会遇到不少需要帮助的市民，如询问公交乘坐信息，他们都会耐心帮忙查询和指路，看到老人也会主动帮忙指引。这种天气下，每位执勤人员更需要打起12分精神，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据了解，目前交警部门在城区道路部署了多个执勤点位，每个路口均安排数名队员进行执勤管理，并结合巡逻等方式实行全天候的执勤工作。为了更好地守护市民出行，交警也提醒市民要遵守交通法规，尤其是夜间行车安全。
3: 夏天也是我们这个酒驾、醉驾啊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广大球迷比较多，看球的，三五成群的朋友看球的也比较多。那么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啊，喝点酒。那么交警也提醒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喝酒不要开车。
1: 炎炎夏日，一抹抹穿梭在街头的荧光绿，不惧高温，坚守岗位。交警们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汗水守护万家平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绍兴。

0: 大学附属医院与上虞第五医院医联体合作签约仪式在上虞第五医院举行。仪式现场，两家医院介绍了上一轮医联体合作协议签署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接下来的合作进行了交流。据介绍，在过去的合作周期里，两家医院常态化开展业务对接、技术指导与人才互通，依托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优质平台，上虞第五医院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人才队伍持续优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双方医联体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医联体合作续签，依托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优质教学与临床平台，上虞第五医院将常态化开展进修学习、学术培训，持续夯实人才梯队建设，积极对接附院专家资源，持续提升临床诊疗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借力附院优势，持续做强特色科室，夯实专科基础，不断提升医院核心服务能力，扎实推进每一项合作内容落地见效，全力打造院院医联体合作样板，共同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眼下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棚果集中采摘的关键期，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以不间断电力服务守护葡萄丰产丰收，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电动能。
2: 近日，区供电公司盖北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铺天盖地共赴工房，对该工房内的供电线路、配电设备、温控系统等进行全面检查维护，仔细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与工房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大棚日常生产用电负荷、夏季高温时段设备运行状况，并讲解农业用电安全知识，普及节能用电技巧，从源头防范化解用电风险。
3: 每年葡萄关键期，我们盖北供电所都会如约走进田间，化身果农的电保姆。我们深入基地开展电力体检，排查隐患，升级线路，解决用电难题，并量身定制节能方案。
2: 铺天盖地共赴工房是盖北镇立足本土葡萄产业打造的共赴平台，工房集聚45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全镇8000多名葡萄种植农户。此外，工房还主动联动多家科研单位开展技术合作，先后引进葡萄新品种68个，带动周边果农每亩年均增收6000多元。工房负责人殷百峰介绍，规模化现代化大棚种植模式下，多项设备常年不间断运行，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葡萄的长势与农户收益。
4: 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化农业这个大棚呢，要经常用电的，就是解磨器啊，那个摇磨杆啊，还有水泵啊，都要用电的。还有呢，电力公司们经常来我们这里检查维修啊。像我们就要种葡萄来上，就是信心更足了嘛。
2: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把辖区共赴工房特色农业园区纳入迎峰度夏重点服务清单，建立常态化上门巡检机制，把隐患排查、技术指导、政策宣讲下沉到田间地头，以精细化电力服务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稳定增收注入强劲电力动能。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5: 昨天上午，退役老兵陶寿林向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捐赠了总价值70多万元的一辆救护车及全套血液净化设备，用实际行动延续致富思源、回馈桑梓的赤子情怀。在即将迎来自己80寿辰之际，以别样方式庆贺生辰。
0: 捐赠仪式上，陶寿林深情回顾了个人经历与捐赠初衷。近10多年来，他累计公益捐资逾1000万元，持续资助贫困学子，捐资造桥修路。陶寿林坦言，年少时身着戎装奉献青春，年过八至初心不改，要将余生光热倾注公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情怀。
6: 我这次一想，前面这个第二前面医院哈，有些东西比较缺少。他讲这无这个无益，我听这有心啊，所以我不着手啊，就是把这笔钱啊，把这个心思、把颗心都捐献给这个第二人民医院。如果我等下九十岁，我还要捐献，还要捐献啊，所以为你为天啊，这要做好事体。
0: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承载着上虞北部地区院前急救和突发事件紧急。

0: 及医疗救援职责。此次捐赠直接充实了医院急救力量，为急危重患者转院救治赢得宝贵时间。院方郑重承诺，将建立健全管理使用制度，确保车辆及设备处于最佳运营状态，绝不辜负陶先生的信任。
1: 陶瑟林先生给我们捐赠这个救护车及相关急救设备，对我们这个二院的这个急救能力提升。 有很大的改善，那我们以这次捐赠为契机，增强这个相关的各种急救能力建设，为保证渝北地区的这个医疗服务更上一层楼。
2: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欠了别人的钱，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4: 15公斤的秤，有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体验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填补我区芳香产业高端研发与综合文旅体验业态空白。项目投用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农户稳定增收渠道，放大共富工坊联农带农效能。下一步，我区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持续统筹各镇街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科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矩阵，以产业兴旺夯实全域乡村振兴、全民共同富裕根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少鱼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们的大恩人，哎，
1: 李大哥，恩人不敢当，这是咱们党的政策好，我就是个实施者而已。来来来，进屋。
2: 这次今年大的粮食做的面片，夜里尝尝。
3: 东西真不能要。来来来，进屋聊。
2: 吴同志，我想跟你请教个事情。
0: 啊，您说。
2: 昨天平花子讲你们要招铁路工，这个是个啥工种啊？像我们这种世世代代耕田村农民啊。
0: 干得了不？您问的这事儿，来来来来来来，李大哥坐这儿，我好好跟您聊聊。坐坐坐啊，坐。哎，这个成渝铁路哈，
2: 是咱们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0: 等铁路修好，种的粮食、棉花往火车上一放，运到重庆，它就能卖。
2: 我们的粮食或棉花，这镇上也亏卖呀。它不一样啊，
0: 李大哥，您想啊，运到重庆，卖到高，是不是？啊，未来不想在重庆卖了，你运到湖南、湖北卖得更高，您不想挣钱了，李大哥。
2: 那修铁路是好事嘛？
0: 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另外农民兄弟到了工地上以后，我们有技术员。
2: 啊，学一身好本事，学一身好技术，
0: 未来无论是去工厂，再去务农，啊，都是有帮助的。兴许你技术学得好，你还能开拖拉机呢。那我这个年纪可以去不？您今年是五十五，
2: 五十五，
0: 对吧？太能了。昨天一个老木匠带着徒弟就去了。
4: 李大哥，现在是农闲呀。
2: 大伙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到了工地上以后，包吃包住不说，还能按劳动量换粮食呢。
5: 那我回头把村里老李都招来，以免得平娃子到处耍。
0: 哎，回去跟大伙好好说说啊。
2: 好事儿。
5: 吴主任，这个呢，是我在贵州山区送盐的时候，认识的几个苗族兄弟。
0: 走。
6: 他们看到附近的汉族土改，贫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也想参加，可惜镇上干部不同意，所以托人写信过来，想找我帮忙。吴主任，您怎么看？
7: 少数民族暂时不实行土改政策，这是西南局的规定，咱们可没有办法决定。
6: 嗯，
0: 啊，
6: 这样吧，我今天回一趟重庆，和首长当面请示。
7: 好不容易来趟重庆，啊，不着急回去，我们好好聊聊啊。要得要得，好，小秘书姐，我们收到一些土改情况报告，其中就提到贵州苗族地区啊一些特殊情况，有的呢是迫切希望得到土改，有的呢不大能够接受，这些情况还是要好好聊一聊。
8: 嗯。 我对贵州苗族的情况还是有些了解，他们历来和汉族接触比较多，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最为积极，所以苗族同胞对土改的需求也是在情理之中嘛。不过啊，苗族一般和其他民族差距，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6: 有部分少数民族的土司、地主，暂时不太能接受土改，对我们党的政策主张也不太了解。哎呀，我们现在的土改政策啊，是对民族地区暂缓实施，总不能在一座山上哪几亩地改，哪几亩地不改，改不好啊，就会引起更复杂的矛盾。
7: 关键还是要加深了解，促进团结。两位书记啊，我们这个西南的淮海战役不好打哦。我有一个想法，首先在苗族聚居地，先以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让过去各个叫圣地少数民族。 相互了解，调解民族间的纠纷，争取。

0: 和团结少数民族。其次啊，要在民族地区推行土改，我们的干部准备还是要充足哦。
1: 其实啊，在我们党组织和部队当中，本来就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我贺龙就算半个少数民族啊。但是，我们都是经历革命战争年代重重考验过来的。可是你们现在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少数民族干部，我觉得办学校最快。
0: 那就办民族学院，培养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
2: 办民族学院，我是举双手赞成啊！少数民族散居在西南各省，要办。
1: 通过。那我觉得呢，成都跟云南要先办起来。这次的调研重点，就是为了筹办做准备。
2: 那我这个老黄忠，可就要主动起引喽。
3: 晓得。
4: 小明同志，我那边还有一个会，你们慢慢聊。哎，晚上不要走啊，一起吃饭。
2: 好。哎，
4: 小明同志请客。
5: 首长，哎，报告首长，伍思文同志来了。
6: 二位首长好。
0: 思文同志来得正好，快坐。
6: 是。
2: 小吴，好久不见啊。
7: 是啊，好久不见了，王老。
0: 思文呐，刚才我们正在谈建民族学院的事情，王老说要亲自去几个民族地区走访调研。这项工作，你们正言是要全力配合。
8: 哎呦，太巧了，邓书记，我这趟来找您，就是想要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9: 最近贵州民族地区的群众给我们来信了，热切期盼进行土地改革，所以我们正言室就草拟了一份调查的计划，请您来过过目。
0: 很好啊，不谋而合。
2: 办学和土改两个调研合二为一，我们就先去云南贵州走一圈。
9: 王老，这件事儿有您出马，那我们可是事半功倍啊。
2: 我有个建议，这次调研我们先去云南，有宋仁雄、周保中同志他们在，筹办民族学院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的。
0: 计划变了，你们的人手够不够？
9: 人数上的确有一些捉襟见肘，但是邓书记，我这儿倒有一个人选。我们西南服务团有一位叫黄炳明的教育专家，满族人，目前正在中学里头教书，我认为他很合适。
2: 好，要得。
10: 学长，
11: 哎，建国，
10: 学长，
11: 你咋来了？
10: 都什么情况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勘测呀？
11: 嗨，哎呀，郑国啊，当初给我写信的人可是你，你的信心呢？
10: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而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可是这个梦还能实现吗？
11: 你前几天不是说有几万民工要过来吗？对吧？那现在没有人，那现在咱们就做好咱们的工作就完了嘛，对不对？
12: 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吴主任不是说了吗？船到桥头自然直，要相信吴主任，一定会把工人找来的。
11: 但愿能早点开工，能够早一些把成渝铁路修成。
13: 我接到了通知啊，就从巡视的工段我赶回来开这个会，为了咱就是当面说清楚，把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掉。好几个工段啊，说了招募的民工要来，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人来。

0: 小腹难为无米之炊，没人，这个铁路怎么修啊？怎么保证进度？
1: 有人是问题，有人也是问题。我巡查的工段倒是来了300人，他们都是扛着锄头铁锹就过来了，几级性造成工啊，马上就要下地干活。但是他们看不懂图纸，还不识字，只能给他们安排几组的外围工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有人就是好事，你最起码有生产力嘛，是不是？
0: 不懂的可以学，啊，我们几个可以在工地上搞培训。
3: 对，搞培训我同意，一边干一边学嘛。
4: 说的轻松，培训和学习那是要花时间的。咱们现在工期这么紧，有基础的，啊，培训了上岗，完全没有基础的怎么办？
2: 有人就能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最核心的他是人，我需要人啊。
3: 这个说法，我同意。
5: 只要有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6: 邓书记，您来了，咱们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5: 邢火兄，我是专门过来听听大家真实的想法。哎，
7: 国威，快走！
5: 林江先生，我们一共歼匪8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 长短枪支40余万支，并且啊，我们还在剿匪的过程当中，建立了10余万的地方武装，以及80余万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8: 同志们，我们取得了胜利，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全军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得来的。
9: 所以呢，我们要加紧铲除其余的匪特。
10: 为保证完成1951年土改任务而斗争，同志们，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增粮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大西南7000余万人民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军训民事，同时啊，还外调大米、资源。 华东、上海及紧张的部队。当然，我们要总结经验和部署，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继续镇压反革命，加强文教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族统一战线。

0: 今天在学校午睡的时候啊，胖胖不好好睡觉，我给了他几板子才老实，到了晚上第一个上床睡觉了。
1: 这娃娃在背后喊你铁匠铺的掌柜，原来是你呀，在背后打自家娃娃打得叮叮当当哦。辛苦你了。
0: 还没吃晚饭吧？咱们去厨房收。
1: 好。
2: 现在各方面都在支援前线，物质不充裕，就连我们小学都受影响了，孩子们的伙食标准都降低了很多。
1: 一定要想办法保证娃们的营养哦。你看我就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没有跟上，你看那个邓肯长好高个个子，

0: 马上要给学校的娃娃们准备冬衣，现在棉裤的棉花都运往东北支援志援军了，我担心凑不够。
1: 我们自家的娃娃就不要做冬衣了，旧衣服拿出来，缝一缝，补一补，将就着穿。增幅棉裤的确是不宽裕。 贵一面厂，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贵一面厂面部不够，就去私营厂呗，贵点就贵点。超出的钱，我们自己补上。 你先回去睡，我想到个事情，我去办一下。

0: 万历同志，
1: ，
0: 是这样，我们呐，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确定了目标，要尽快地恢复城市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此啊，凡是有利于民生的那些私营企业啊，我们要鼓励其经营，并且还要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
2: 书记，支持私营企业恢复发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财政和资源有限，如果现在就让我们对他们提供具体的财力和物资上的支持，
3: 难度不小啊。
0: 好，
4: 今天怎么跟胡司长一起来了？
5: 哎，子昂啊，哎，你就自己跟西贤说了啊。
6: 好，
7: 邓书记，父母今天来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哦，单说无妨嘛。
6: 来，进来进来。
7: 邓书记，这是我多年来经营的华康银行、四川水泥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厂，等等等等，全部的股票和房企，我把他们上交国家。
0: 哦，胡先生，这是你多年的心血啊，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好啊。
7: 邓书记，胡某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王老师支持我呢，他鼓励我要直接找你谈。
0: 好，坐下谈吧。哎，
8: 好，
0: 老师。胡先生，请坐。
6: 好，
0: 请坐，请坐。胡先生，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7: 我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定了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只有这条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够实现。所以，我愿意交出我的全部，献给国家，让国家把它经营好，好成就。

0: 伟大的事业。
1: 这件事情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先例，要先请示中央，如果中央同意，那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国先例。
2: 我代表政府感谢胡先生，
3: 谢谢。
4: 何必这么客气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噻。
2: 快请坐，
5: 请坐。
2: 刚好二位来了。最近呢，我正在思考一种经营方式，把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联合起来。
6: 司令员请。
7: 主席。
8: 伯承，你好啊。啊，
7: 总理好。
8: 哎呀，你好，伯承，辛苦你了，为了办学的事情北京南京两头奔波呀。啊，
9: 主席好，这是我自己领的命嘛，立过军令状嘛，当然是自己来解决问题嘛。
10: 我和主席啊，刚刚还在说西南大区的工作搞得好，您这位军政委主席就来了。
9: 总理哦，不敢当哦，我这个军政委员会主席已经卸任了。
7: 西南的工作搞得好，
9: 那都是萧平同志和霍龙司令员他们的功劳。
8: 还是老样子，谦虚务实。来，坐坐坐，坐吧。伯承啊，跟我们说一说军事学院的事情。
9: 那我跟主席和总理认真的汇报一下。通盘考虑之后，我们认为啊，这个陆军大学最好还是这个校址选在南京为宜。喂，
11: 放下。来来，听爸爸说啊，这部电话是爸爸工作用的，以后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许碰，嗯？记住没有？

0: 钱收下了，但我一分都没有花，我就等着上交呢。
1: 老实交代了，除了唐彩这一笔，还有没有收过其他钱？
2: 王组长，咱俩都是吃皇粮的，就没有必要相互为难对方了，是不是？
3: 这是100万，账本嘛，改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至于其他的，你就别再追问了。萧正和，饶把你旧政权那一套带到新政府。你之所以还能留任，是因为你在解放前并没有恶行。好，藏得挺深。现在，我依照西南局赋予我的权利。
4: 将你就地免职，依法查办。你不是能说会道吗？据稽查处，扳一点人们证据吧。我们这次调研走访，贵州方面办学的愿望非常强烈。之前我们调研组确定的是两地办学，先把成都和云南的民族学院办起来。但是在我们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分歧。
5: 有统的认为，应该增加贵州三地办学。三地办学恐怕不切实际，办学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非常大。
6: 单说师资问题，两地办学遇到的困难就已经不小了。
5: 我认为啊，三地办学值得研究。云南和贵州都是属于民族聚集地区，那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少数民族干部嘛。
4: 所以，我们早点把少数民族学院办起来，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新的少数民族干部嘛。对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啊，是应该重视，但是也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
4: 两地办学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就要三地办学，那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一点？
7: 办学总是好的嘛。
8: 有问题，解决问题；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战争年代，困难不是比现在更大吗？
9: 但是现在的困难和战争时期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我们谈的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8: 霍老总，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是。
10: 大家的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央民族访问团来的时候啊，我向他们请教过一些民族问题。我曾经说过，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小学生哦。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要解决好少数民族问题，就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 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人。之前呢，我们确定了搞两地办学，今天呢，又提出三地办学的思路。大家的意见很重要，我也同意霍老总的意见，增加 贵州办学，同志们，大家要好好的想办法，克服一切的困难，把三所学院办起来。
11: 老板娘报案说，两天没看到这个人出门。

0: 门了，之前办理入住的时候也是鬼鬼祟祟的。我们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他已经死了。我们怀疑他是个特务，所以才请你们反特科到现场看看。
1: 把这个送到市局检验科。
0: 是。

0: 现在已经查明了，死者是豫园建筑公司的经理唐彩，经过我们调查，他倒不是特务，但是现在财经稽查也在找他，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案子移交过去？
1: 老王，你先坐。
2: 以你的经验，你认为唐彩是自杀吗？
0: 现场倒是没有发现其他的作案工具，只有药品，但他人在成都工作，来重庆。
1: 就是为了自杀啊！成都那边也有消息了，豫园建筑公司的账房侯某前几天不慎落水身亡。
0: 哎呦，那这也太巧了！
1: 一天之内，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和账房都意外身亡，而这个公司还有经济问题，这不是巧合的问题吧？
0: 我明白了，我们再去。
3: 仔细查一查唐彩的死因，
4: 要查，要尽快查。我和财经稽查的人也跟豫园谈一谈，看看是不是需要并案调查。
5: 是。
3: 宋团长，我有情况要申诉。
5: 什么情况？
3: 我叫沈珂，医疗大队的，后来在重庆西南医院工作，
5: 现在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哦，你是自愿来的云南？来来来，坐下说啊。
3: 小同志，你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6: 是。
5: 来接着说。我已经申请了去玉溪山区组建流动医务站，结果也是我们西南服务团的黄炳明同志，他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了，要把我调去筹建民族学院。他不让我走，这不公平。你说这个情况啊，确实听说了。民族学院筹备处呢，当时确实提出来过，抽调一部分女同志留下来，但这是为你们好啊。
3: 山区的条件特别艰苦，而且还有一些医疗不道德危险。你这样，你先留下来啊，等那边情况稳定之后，
6: 那我岂不是成了坐享其成了？邓书记早就说过，服务团的人要做好吃苦的打算，所以我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严苛的苛。宋团长，如果我是个怕困难的人，我就不会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了。<笑>
3: 来，坐下，坐下说，坐下。是党员吗？是。
5: 既然咱们是党员，那咱们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啊！我支持你，但是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到了山区，你不仅要帮少数民族同胞看病，还要在生产生活方面多帮助他们，能做到吗？
7: 保证完成任务。
3: 还有啊，最最重要的是，到了当地啊，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啊，促进民族团结。
6: 是。
5: 来来来来来，喝点热水啊！
6: 没想到我吧？
0: 咱俩能一起办案。哎，上阵还得父子兵啊！<笑>
6: 怎么样？唐彩的死查出来了吗？
0: 啊，查到了，他是被杀害以后伪装成自杀的。你知道我怎么查出来的吗？
6: 怎么查出来的？
0: 我发现唐彩脚上穿的两只鞋。
6: 鞋带是技法是不一样的，那说明啊是唐彩死后一只鞋被人穿上去的。厉害啊，老警察。
3: 那是，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还是有点经验的嘛。<笑>
6: 不仅唐彩和那个财务的死莫名其妙，豫园的账也有很大的问题。
3: 唐彩支出了500万，和肖正和呢只收到了100万。
6: 其他的钱去哪儿了？
8: 这次让你们两个人去查豫园建筑公司一案，一定要查。

0: 清楚这件事儿和总公司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一查到底。
1: 是。
0: 查案啊，讲究的是真凭实据，绝对不可以以先入为主的情绪和想法去带入我。
1: 是是。
0: 提醒你们一点，你们查的只是经济部分，其他的交给公安局的同志，绝对不可以越俎代庖，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这一次去成都感受很深呀，豫园的问题非常的大。吴主任都说了，我们去调查豫园总公司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掺入个人的情感和想法。这刚说完，你又开始分析。
3: 这关系到都江堰的岁修工程，关系到老百姓的春秋灌溉，我能不伤心吗？
1: 啊，行，你关心我就不关心了，是吧？不是，你怎么总知道豫园呢？
4: 东家，两位同志来了。
1: 傅先生，
5: 辛苦了。哎，
1: 没事没事，不辛苦。啊，这是我的同事王步仙。
5: 你好。
1: 你好。
5: 请坐吧。哎。

0: 这些都是议员的账目，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傅先生不会装聋作哑吧？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同事比较冲，不太会说话啊，说话不太注意，大家见谅。
0: 见什么谅啊？我们是来调查的，不是来请客吃饭的。
1: 调查就调查，话里带刺儿，目中无人，我傅某着实看不惯。傅先生看得惯，看不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小整和已经认罪了，并且指出，十亿元公司的唐彩亲手把钱交到他手里，唐彩也被人杀害了。对于这两件事情， 傅先生有什么好说的吗？傅先生，请问，对于那失踪的400万，
2: 那400万是成都分公司的，跟傅先生没有直接关系。
1: 蒋明玉，我再提醒你一次，我们是来调查的，不是来让你陪着资本家玩的。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要回去打报告了。
3: 你打报告，我也打报告。
4: 你不会调查，你在破坏公司连运的合作。
5: 宋克，这件事情负面影响很大，说你们的财经干部不是真心搞连运的。
1: 王老，您喝口水，消消气，慢慢说。
5: 万主任呐，你也是晓得的噻，傅远开先生
1: 在我们商会的地位很高，他说一句话，可能抵得起其他人说10句话，说100句话。
0: 王老，您的意见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青年人在工作中容易冲动，容易意气用事，还缺少工作经验。我觉得你们共产党人呐，
1: 做工作确实是非常细致，那么对待自己的年轻干部，也应该是一样的要求噻。
6: 是的，王老。王老，我们会组织青年干部加强学习的，总结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还有，我衷心的恳请您，在往后的工作当中，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7: 如果在工作当中不加强学习、不加强自我约束、不讲究工作方法，他就会容易失德、失度。

0: 同志们，我是这么记得，对不对？今天的会是一次学习的会，是自我反思的会，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会。有的同志啊，在工作中犯了错，要做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哦。 当然了，我这个第一书记也有责任哦。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你们跋山涉水，走了7000里路才来到西南，不要忘记你们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还有你们的初心。 在工作中，一定要严于律己，踏踏实实地办实事，认认真真地做老实人。坐，是。
1: 驻豫园联营小组组长没让你去，说说吧。 有什么想法？报告首长，没什么想法，服从安排。我给你倒杯水。
2: 主任，
1: 那你对蒋明玉当这个组长有什么看法吗？有话直说。
2: 我们的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碍，
1: 不过，至于明玉，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3: 我们这边调查，唐彩身上那个假通行证，他的油墨和钢印做的都非常精致，一定不是民间作坊能做出来的东西。你是怀疑有特务在背后指使？
2: 唐彩现在身上别说400万，连10000都没有，这背后的故事是不是扑朔迷离呢？
3: 孙红，我希望你今天不要给我绕弯。
2: 你心里比我清楚，留给你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秀山口今天枪毙了一批特务，你要是不想跟他们一样，你就老实交代。我交代，
4: 我任务的来源是在大西沟德福粮店的老板钱德龙，他是我在军统4号的教官。
2: 那我问你，钱德龙去哪儿了？
4: 这个我是真的不晓得。
2: 我也是一直以来没有接到他的直接指示，我才晓得他已经潜逃了。他潜逃？那你为什么把赵胡子给我放走了？
4: 我怕赵胡子揭穿我噻。不老实是吧？不救你自己是吧？走！不得，哎，余哥的，余哥的，我交代，我交代噻。自从钱德龙消失了以后，我本来以为我就安然无恙了噻。 结果哪个晓得突然间接到一封信，信上把我所有的事情写的是一清二楚，我也是迫不得已，被逼无奈噻。谁写的信？是雨水一号。
2: 哎呀！
3: 哦，对对，还有这个雨水一号一直在搞经济破坏，你说他这个人就是做经济工作的？
5: 哎。 老王，你提醒我了。哎，科长，你看，我过去在挺进保工作的时候，翻到过保密局的一份材料，中间就有嘉玲二字。嘉玲江在过去就被誉为雨水。如果这个雨水一号是毛人凤安插在重庆的一枚重要的棋子，材料里面没有他的真实身份。唯一的线索，科长，你看，这个人是48年才来的重庆。
1: 就差48天，爸。
6: 哎，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和傅延凯有关系？
7: 我反正感觉那傅延凯就是有问题。嗯。

0: 今天是阿五福源开厂重庆市的领导提出，要把停工两年的鱼圆面方厂拿出来，跟国营面方厂一起做公司联营的试点。
1: 报纸上面都登了。锅炉又咋子了嘛？
2: 厂长，那个锅炉太旧了，至少都用了七八年了，而且还停工两年，咱们要是复工的话，还是得更换了才行。
0: 哎呀，锅炉这个东西啊，用30年都可以啊。
3: 喂，厂长。
4: 那个蒸汽分流的零件都老化了，而且那个压力显示器也显示不全。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换这些东西啊，要花多少钱？
5: 我不太清楚。
1: 啥子？你不清楚？你不清楚？你问。
4: 厂长，我看了之前的购买记录，咱们要是换整个锅炉的话，大概需要300万人民币。
1: 要是换锅炉里面的零部件，大概90万人民币。恁个贵，现在停工两年了，一分钱都没有赚到，现在还要让我出300万，90万哪里那么多钱嘛？
0: 但是厂长，这个锅炉它关系着安全问题。
1: 对，厂长，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太危险了，而且到时候……
0: 好了，
1: 现在第一步要抓子，啊，抓子。
6: 赚钱不是花钱，
7: 江组长。哎呀，江组长，哎，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6: 快坐，快坐，快坐，
7: 啊，好好好好好。哎呀，这一路上辛苦了吧？啊，
6: 是是是是是。
7: 江组长，哎，这个是我们鱼圆面方厂的复工文件。
6: 啊，我呀，已经签字了，你看一下。
8: 要是没有啥子问题，你也签个字，然后提交，明天我们就能复工了。您稍等一下啊。
6: 啊。
8: 哎，副厂长。
6: 啊。
8: 就这还没问题啊？
6: 问题大着呢。
8: 这材料都不完整，缺页缺角。
1: 而且48到49年，根本就看不清楚。
6: 不是，这过去的账目关复工啥子事啊？
1: 江组长，我们现在要动起来呀！啊，那个样子才有资金往来嘛！啊，
6: 你也说了，现在政府、商会都盯着我们棉纺厂啊！
1: 啊，我们要保证支援军的啊棉复工计，还有一个交职工的。 棉被订单，我们特意啊从中公司又调了一批工人来增援我们。哎呀，现在是万事俱备呀，就差你签个字了。我跟你说，如果有啥子事情啊，是你的责任，我不管。

0: 搅屎，你们就不要去了，到大门口等我。是。同学们，唐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熟读唐诗啊，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对语言和文字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应用。来，跟我一起读。
1: 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唐李白，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哦，左邻同志。哎呀，邓书记到我们人民小学来调研，我这个校长居然都不知道啊。<笑>
2: 我是随便来走一走，没想到就走到你的教室了。
0: 那你说说吧，有什么指示？
2: 指示没有，感受有。我转了一圈啊，发现呐，有的班级啊，娃娃太少了。
0: 哎呀，我们学校师资不够的问题啊，一直都没有解决。 你看我现在教语文和数学，前阵子呢，音乐老师不够，我还多教一门音乐课，还有体育课。有时候好几个班的学生在一起上体育。
2: 解决师资啊，也是个问题哦。还是要想想办法，没有师资力量，就不能招更多的娃娃。
0: 你这个校长，胆子不轻哦。
2: 是啊，啊！罗老师好，罗老师好，罗老师好，罗老师好，不要上课了。罗老师好，罗老师好，教育是民族的根本。
3: 娃娃才是未来哟！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
1: 东家，不好了！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2: 刚才棉纺厂派人通知，说锅炉爆炸了。
1: 死人了吗？
2: 有一个当场就死了，还有一个送医院的时候也死了。哦，还有四五个受伤的。
1: 府城呢？
2: 不知道。据说有几个家属在吵着要赔偿，就怕事情越闹越大。
3: 马上压下来，必须压下来！
4: 棉纺厂爆炸是事故还是人为破坏？马上安排人彻查清楚，责任到人。
5: 请接财经委办理。坑位源头暂时吉利。 我们财经委还是要尽量缩减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明白。哎，书记。好，我马上派人调查。是，您放心。
6: 出什么事了？
5: 豫园棉纺厂的锅炉发生爆炸，导致2人死亡，6人受伤。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棉纺厂刚刚才复工，就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
5: 让我们财经委和公安局立刻介入调查。
6: 我申请参加调查。
5: 好。
1: 董事长，怎么办？这件事处理好之前，我们怎么汇报？
2: 我们能怎么汇报呀？

0: 我们厂长叫你，
1: 哼，你就是厂长啊？
2: 是，
1: 请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 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给大家。

0: 一个交代。叔叔，
1: 哥，
0: 咱家公司是这个样子啊？谁欺负你了？我刚刚从医院回来，我昨天送我几个伤员去医院，一大堆家属问我情况呢。昨天一直在医院，一晚上都没睡，一直在善后。
1: 赶紧过来坐，老板，再来碗抄手。
2: 姚队，拉上来。
3: 你先吃我的，我没吃了。慢点吃。你刚才说送伤员去医院，送什么伤员呀？
1: 我们厂锅炉爆炸了，死了人，也伤了好多人。那些受伤的工人。
0: 太惨！你是说宇元棉纺厂？你去宇元棉纺厂工作了？你不是在总公司吗？我被调去棉纺厂当总账房了。你也太不关心你妹妹了。哎，曾倩姐，我哥这也不怎么回家，我也刚调过去，他什么也不知道。说来也真是倒霉，这复工第一天，锅炉就爆炸了。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厂长。 是副总的远房亲戚，什么也不懂。换锅炉我给他报300000的价格，他嫌贵，不换，就连换锅炉的零件都不换，让我们那个维修工随便修一修就行了。我也是真后悔，当初就应该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总公司。现在伤亡这么重，我是真的挺自责的。
1: 双双，你不要自责。你看你厂长那个架势。
4: 就算你去要钱，他也不会搭理你的。极不负责，草菅人命。一定要把这个复超停职查办。
5: 蒋明宇，这么重要的零部件，我亲自核查，你就把字给签了。你这个组长是怎么当的？
6: 范主任，你是不知道呀，那个棉纺厂任务紧。 就是为了支援青年志愿军的棉衣，才急着复工的。
5: 我追上面的审查是很严的，我7天7夜没合眼了，头疼发热，我都累病了。你要是不信，可以问小组的其他成员，我是没日没夜的审查呀。
7: 还在狡辩什么？我告诉你，蒋明宇，就是你这种极不负责任的侥幸心理，才导致工作上出现了大纰漏。
5: 我们正开会要通过你的申请，结果你就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6: 范主任，我冤枉啊！
8: 我是真的不知道呀！
5: 好了，你坐下吧，调查结果出来，少不了你的处分。
6: 万主任，傅先生找您。
5: 傅先生，要不去我办公室谈谈？不用了，我就来找你聊几句。
6: 啊，我先散会。
5: 先生来找我，是为了玉源棉纺厂的事吧？是的，万主任，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遇到这种事，我深表遗憾。但是，这件事调查结果还没公布，就把厂长复超给停职查办了，是不是太严重了些？这件事关乎人命。 关乎工人的权益，调查组的同志正在彻夜调查取证，一定会秉公办案的，请放心。如果副超厂长不存在过失，他自然不用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但是事故的调查定案必须尊重调查组的决议。傅先生，我们共产党办事永远是人民至上的，绝不讲任何私情，所以还恳请您多多的理解。
9: 好，小张，昨晚这是你告诉我的，对不对？你说话呀！
10: 小张同志，是你和厂长反映，锅炉老化，要更换零件或者全部换新的，对吗？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厂长，就是我们厂长说的，没钱换，让你修一下就行。
1: 小昭同志，你不用紧张啊。我和大家宣布一个事情，经财经委批准，付超厂长就地免职。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

0: 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临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生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生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一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3: 生草，
4: 太草，
3: 看这里都是这种。
5: 芒果拉加一。
0: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2: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2: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些有一种 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5: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2: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6: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昨天计划的地方。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6: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儿。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2: 节节草，105。

0: 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1: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0: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1: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2: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部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部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0: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1: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翁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
0: 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1: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 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十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 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藏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0: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1: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2: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1: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边子这个
2: 扣几个
1: 了？正面的可以啊，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赶快揪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掉的时候它后面丢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3: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4: 这个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5: 切片车间的起来了，
6: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上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0: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它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又一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管着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说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现场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请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
1: 第九名班戴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戴次利闯进了前10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戴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程马村的达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便考入了武汉一所大学的音乐。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两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1: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鸡，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是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地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

0: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

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

0: 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击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
2: 带动派驻地增收超600万元。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就扎实推进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资源统筹，强化平台赋能，深化条块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全域人力物力文化资源，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打破镇街壁垒，推行片区组团发展模式，高效盘活共享基层文化阵地资源。要聚焦人才支撑，深化队伍培育，通过组建专家指导团队，推行师徒结对培育模式，持续壮大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同时深化文化特派员、农村指导员、科技特派员3元联动组团服务机制，充分激发队伍履职活力与工作积极性。要聚焦项目布局，提升整体工作效能，深化片区协同共建，重点扶持优质特色文化项目，鼓励基层开展小切口、接地气的文化创新实践，常态化推广优秀工作经验。要聚焦经验输出，擦亮上虞文化品牌，依托全媒体宣传矩阵，多维度挖掘宣传先进事迹与乡村文化发展新变化，持续擦亮上虞文化特派员特色品牌，不断提升区域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会议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名单，部分文化特派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连日来，丰汇镇、张镇镇、上浦镇、盖北镇分别召开人代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
2: 丰汇镇召开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今年上半年，丰汇镇聚焦区委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决策部署，立足省级中心镇使命担当，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姿态，实干为先、落实为要，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下半年，丰汇镇将坚决贯彻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锚定双挺进、双上游目标要求，牢牢把握省级中心镇培育历史机遇，主动融入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大

局，务实笃行，善作善成，全力构建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省级中心镇，推动峰会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张镇镇召开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共商镇域高质量发展大计。会议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并表

0: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全体代表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干群合力，实干争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张震力量。
1: 今天上午，盖北镇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会全面总结上半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确下半年重点目标任务，动员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实干争先。2026年上半年，全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总投资1.4亿美元世联外资项目顺利摘地，多个产业项目有序推进。1到6月，预计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8.01亿元，同比增长20.98%。城镇面貌持续焕新，成功列入省级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试点。富民产业提质增效，野藤葡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共赴工坊矩阵加快成型。民生保障持续加码，持续打响来了就是盖北人服务品牌，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下半年，盖北镇将聚力抓发展、强创新、增品质、优功能、新乡村促共富、惠民生、善治理四大重点任务，狠抓项目招引、城镇建设、葡萄全产业链打造、基层治理提升等多项重点工作，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统筹守牢安全底线，奋力打造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同富裕镇域样板。
0: 上浦镇召开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主要工作任务。今年以来，上浦镇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笃行实干奋勇争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特色亮点持续彰显，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坚实。接下来，上浦镇将锚定目标实干争先，攻坚克难奋勇前行，聚力制造强链，构建产业发展新高地，聚力文旅焕新，打造协同共富新样板，聚力城乡协同，铺展和美乡村新画卷，聚力民生普惠，擦亮全邻幸福新底色，聚力平安善治，夯实和谐稳定新根基，奋力谱写上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共富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大暑时节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这种天气下，很多人都会选择躲在空调房里。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一年四季……
0: 陈颖佳报道。近日，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与上虞第五医院医联体合作签约仪式在上虞。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种子作为农业。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始终坚持把粮种推广和科学选种作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重要抓手，积极推动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指导农户科学选种，全力提升全区粮食综合产能。
4: 选好优质的种子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绍兴市顺达种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内一家大型粮种培育企业，每年都会做好粮种的选育工作。而对于种粮大户来说，现场观摩会就是看和选种的实地平台。如今农户们已从过去单纯看种子包装选种，转向在田间直观比较品种的长势、抗性、产量等特性，大家选种更精准、更高效，也才能真正把好种子选到田里、种到心里。
5: 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上虞种植大小麦的农户啊，通过实地的观摩，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小麦哪些品种是比较适合我们上虞种植的，为大家打个样啊，这样大家以后在购买种子的时候，就不是只看看种子包装上的文字来选种，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和选种这样的一个平台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品种。
4: 走进展示示范田，一片片

0: 长势喜人的大小麦随风摇曳，不同品种的作物整齐排列，直观地展示着各自的特性。观摩现场共集中展示了14个小麦品种，其中包含3个示范品种、6个大麦品种，涵盖1个示范品种。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地主栽品种作为对照，方便大家直观对比挑选。值得一提的是，与往年展示品种以外省品种为主不同，今年小麦省内育成品种占比达到了1/3。这些品种不仅能保持稳产高产的优势，更在小麦赤霉病抗性上达到了中抗水平。这对于我区这个赤霉病高发区来说，无疑是解决了种粮户的一大心头难题。
1: 今年我们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因为省内现在就是说育成的品种就是增多了，然后也就是我们今年就是说跟往年最大的区别，往年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外省品种为主，今年呢我们展示品种呢已经达就是说有1/3，15个小麦品种里面占了5个省内就是说科研院所育成的小麦品种，然后其中有2个经过现场会呢深受大户喜欢，然后特别是一个蔗糊麦11，还有一个是嘉兴农科院育成的一个嘉麦191，这2个品种以前呢相当于也可以就是说相当于是外面洋麦啊就是说蔗麦啊华麦啊这些垄断的都是外省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随着面积就是说浙江的小麦种植面积增加，然后科研院所也比较努力，然后育成的品种呢不管从抗性也好产量也好也达到了就是说他们的一种就是说优秀的品种的水平，因为我说刚才说的2个品种呢都是中抗赤霉病，就是说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也比较好的那种。对，是因为我们在浙江也就是我们上虞就是说是最主要的病害就是以赤霉病为主，然后间接的是一个白粉病，所以就是说2个品种中抗赤霉病水平呢就是说有益于我们大户就是说提高产量。
0: 观摩现场，市粮油作物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们围绕各品种的田间表现、生长特性、高产栽培技术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讲解，还针对农户们提出的选种、种植、病虫害防治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交流氛围十分热烈。专家们结合我
2: 的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
3: 敲门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
2: 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少莲，这几天的耳闻目睹，给我的触动很大。安源就是活地狱，你们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我马上向组织汇报，跟同志们商量对策。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回来。
1: 毛先生，我们等着你，
2: 毛先生。

0: 少林，我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会尽全力。
0: 马嫂的两个伢子，一定要让他们活下去。

0: 童雅子，我走了。石头大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1: 哎，毛先生，要下雨了，这把伞带上吧。 还是你们留下来吧，你们更需要的遮风挡雨。
2: 毛先生，你走的路，潮。

0: 椒摘好没有啊？
1: 好了吗？
0: 啊，好，给我。
2: 润芝爱吃辣，我给她多放点儿。
1: 妈，您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光惦着润芝，人家还有朋友呢。
2: 哦，对了，
3: 润芝啊，润芝。
4: 师母，
2: 润芝还叫师母呢。
1: 妈，润芝她还不习惯呢。
4: 妈，
2: 哎，我就是问你那刘洋的朋友，他吃辣不？
4: 你说李龙志啊，他家是李林的，那可是无辣不欢的辣椒兜子。
2: 啊，那就没事了，忙去吧，忙去吧啊，忙去吧。
5: 任志兄，

0: 我在法国这些年当过工人，留过学，组织过游行，发起过抗议，都还是出师未捷，被遣送回来。如今政府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真的是觉着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1: 龙志，对抗法国陆军部，帮华工争取自由，你们的丰功伟绩，我也有所耳闻。但是跟法兰西相比，中国现在依然是军阀混战，积贫积弱，工人运动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2: 是啊，这次要不是润之亲自走访，我们也不知道安源煤矿工人的生存条件是这么的触目惊心。要我看呢，这个安源呀，就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炸，这迫切的需要我们把它给点燃。
1: 工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但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我们是要过去点燃这把火，但是要点得准，着得稳，绝不能让人把火掐灭。你们看，这个好比是安源，安源生产的煤矿，大部分是通过诸平铁路、经粤汉铁路、供给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而我们长沙的新河车站，在这里是必经之路。既然安源煤矿、诸平铁路、粤汉铁路、汉阳铁厂不可分割，那我们就给安源的罢工上上双保险。不仅要在安源搞，还要发动新河车站的罢工，瘫痪他们的运输线，同时还要带动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罢工，相互策应。让这一把工人阶级压抑许久的怒火，
3: 坐，这蚕豆啊，可是我从板仓带回来的。
2: 哦，杨妈妈，您啊别忙了，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4: 是，
3: 你们都是进步青年，我可插不上嘴。
2: 杨妈妈，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年啊，您和女儿在实验学校做同学，那是一时的美谈呐。后来呀，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四处筹款呀，又是您慷慨解囊。要我说呀，您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青年。
5: 大哥配合，我来干瓶，你来抱。
3: 你呀，你别给我添乱。
5: 不行，你就瞧好吧。
3: 瞧好了，你这个写字的手也拿不了擀面杖，全都给我毁了。别，
5: 山人自有办法。
3: 这能行吗？
5: 怎么不行啊？那是不是圆的、薄的？是不是？打破常规，才能找着新的出路。李龙志出国取了经，不还是要把根扎在咱们的土地上吗？毛泽东啊，会用人，直接把他带到了安源，这两个人一定能擦出火花，找到新的出路。
6: 周先生，
7: 周先生，吴福海，
5: 怎么了？私奔？啊，私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追求恋爱自由，人之常情。
7: 小两口。跟组织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的，去日本了。

0: 列宁怎么说的？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毅精神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既然他没有这个毅力，他的事就由你和贺明来定。不说他了，地方支部怎么样啊？
1: 有人反映，我们下的任务有点重。二大之前，各地方党组织至少成立一个直辖工会，2个以上的分支部，发展30名党员。

0: 没剩几个月了，有人反映，就有人是谁啊？嗯，郭涛，革命不能光喊口号，是干出来的。不要以为那些军阀资本家在睡大觉。时不我待，省长，您在华石公司的三成干股分红。
1: 昨天已经给夫人转过去了，这是账目，您郭伯母。华经理，我跟你说过，这里是省公署，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带进来。您还是看看吧，夫人对本季度的分红很不满意。怎么利润这么少？
2: 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大半年那帮工人就没消停过，三天两头闹事还罢工，耽误了不少产量。这公司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也是没办法呀。尤其那两个领头的黄爱和庞仁权，他们更是难缠。我听说他们这两天还要大闹。
1: 我记得那个黄爱。
2: 才放出来没几个月，这帮人胃口大得很，死性不改。成天问我要钱，我一旦给了他们这钱，那您的那一份不就？哎，自打您把这华石公司交给我之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过不去。上回还拉着我游街，要不是您仗义相救，我的这条命都搭进去了。
1: 他们不是跟你过不去。
3: 我开始跟我过不去。华石的兄弟们，我们不求大富大贵，我们只求养家糊口。
4: 对呀，
5: 对呀。
3: 可如今呢，华石公司一次又一次克扣我们工资，别说养家糊口了，现在根本就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兄弟们，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就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愤怒，知道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力量，与华经理谈判，让他把扣我们的钱吐出来，争取合法权益。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靠我

官商勾结，暴力弹压。这次华氏罢工的失败，让我深感到联合劳工艰辛注意，任重道远。

0: 马先生就要来长沙了。
1: 马先生？
0: 是啊，
1: 哪里的马先生？
0: 你来看。
1: 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
0: 正的是。
2: 好热闹，
3: 这叫火宫殿啊，原来是座火宫庙，有300年的历史。今天啊，因为下雨，人不是很多。平常呢，这是长沙呀最热闹的地方。来，尝尝我们火宫殿的小吃，这个叫荷兰粉，尝尝有没有家乡的味道。
4: 荷兰粉啊。好吃，
3: 好，尝尝这个。
5: 好了，
3: 妩媚的蚊子，
5: 谢谢啊。哎，
6: 臭豆腐，臭豆腐来喽！哦，
4: 这个能吃。
1: 火宫殿的臭豆腐啊，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快尝尝。
6: 闻也是热气服务，不够味。
1: 怎么样？
4: как сказать, воняет.
1: 臭。
4: 臭。
1: 好不好吃啊？
4: 不是，好吃，好吃。
1: 还臭不臭了？
4: 还臭。
7: 瑞之兄。叔，在上海就听仲甫先生说，你们湖南的工作做得不错。马林先生说，一定要到长沙看看你们。今天听了你们的汇报，看了你们的成果，不禁让人感叹，还不到半年功夫，你们就已经硕果累累，未来可期啊！
1: 你们要在长沙待几天？
7: 至多3天。我们还要去桂林，见孙文先生。
1: 去见孙先生。
7: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想跟孙先生谈一场大合作，彻底改变国内的革命形势。谢谢。
1: 我作为劳动组和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有一件事情想听马林先生求个面。
8: 今天是劳工会成立1周年，有些话虽不当讲，但兄弟也是不吐不快。这次华师罢工，我们车间啊有10几个兄弟挂了彩，医药费还没着落呢，怎么办？
9: 我们班组全都已经被开除了，劳工会就不能拉大伙一把吗？
10: 说好的自愿参与，责任各担。上回我们车行罢工，踩坏的几辆车子都是弟兄们自己凑钱赔的，凭什么这回要搞特殊？
9: 我们这次又不一样。
11: 怎么不一样？
12: 你们就是添乱，
13: 我们这帮花墙角，
12: 你们就是。
14: 诸位，在座的都是劳工会的骨干，
15: 不就是一次挫折吗？我黄爱的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死都不怕，还怕失败吗？这次召集大伙合议，就是要吸取华师罢工的教训，为今后的斗争商议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0: 要我说，这次华师罢工就不应该搞，条件不成熟嘛。我建议啊，以后咱们这些评议代表都有权一票否决。
16: 我不同意。照你这种搞法，以后做决定都得全票通过，那咱们还搞不搞运动了？得多费功夫呀！
8: 宁可不搞，也不能胡搞。你要说费功夫，咱们每次开会都要选临时主席，一人一个主意，搞得弟兄们晕头转向。
16: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8: 怎么不对呢？我们既然选出来一个头，那就干脆整个运动期间啊，都他说了算。省事
9: 就是
8: 不能干，
9: 我们这点人
16: 既然每次开会都七嘴八舌，不如咱们就直接备那罪魁祸首

0: 跟郭狗子、跟赵和弟他们拼了！
1: 就是，我们只是挑衅，不能干。对呀，我们只是要武器。就是啊，我想讲几句话。
2: 这是谁啊？谁啊？兄弟们，想必大家伙啊都听说过曲张运动的毛润之，这位便是。润之先生呢，投入湖南运动已久，是我们劳工会的好战友。今天啊，我们特意请他来，给我们兄弟们讲几句。润之兄，请。
3: 工友们，我们湖南劳工会成立1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1周年了。这一年来，诸位与三湘的大小资本家斗争周旋，虽遭威慑，不能屈服；虽遭暴力， 不肯妥协。诸位，在湖南劳动运动中，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头一页。我且问问诸位，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劳工会？
4: 我们拉车的，就是想省点力气。
5: 我们呀，就是不想整天被监工拳打脚踢。
6: 我们不就是为了多个休息天，多点薪水吗？
3: 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劳工会的宗旨，改善物质的生活，增强劳工的志士。那么，一年过去了，大家的目的达到了吗？诸位已经见证了。 以个人之勇武挑战阶级之迫害，只能是一次次的重复，从希望跌落到失望罢了。所以，我们的劳工会要开始第二页了，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革命运动。 形成阶级的自觉性。阶级的自觉性，对，我们是什么阶级？工人阶级。我个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笃信劳工神圣，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一切东西
7: 都是劳工造出来的。我们劳工会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3: 先生，您这就说笑了。咱们啊，都是些平头百姓，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还创造什么新世界？你不信？ 英吉利也不信，法兰西也不信。可就在3年前，他们纠结重兵去打一个刚刚建立的苏俄，却被这个出生的庶民之国打得灰溜溜的逃跑了。这可不是官二爷显灵啊！啊，<笑>
8: 那么。
3: 打跑他们的人又是谁呢？是一群跟诸位一样的寻常劳工。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章法、组织，马克思主义讲得明明白白，只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成。

长远的福祉与利益，形成全阶级的同盟，铸就铁的组织与纪律，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敌人才打不倒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让我们的内

0: 最后啊，我想和工友们简简单单的讲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劳工神圣，不劳动的不得食。全世界是劳动者的，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好。
1: 这一路，从北京到上海，到长沙，马林先生在见证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虽然没有形成普遍的气候，但他看到了火花和希望。我们马克思主义正是要联合黄先生、彭先生，还有劳工会这样的组织，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燃遍全国。
2: М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м комитет товарища Чандусио, я хочу выпить с вами.
3: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也代表政府先生，敬各位。好啊，让我们为马克思主义干杯！
4: 干杯！
5: 白天听润之兄讲如何写劳动运动的第二页，这一页又听马林先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我们很是受益。
6: 润之是将才。
1: 润之今日讲的阶级自觉，令我醍醐灌顶啊！我很惭愧，我与郑炳兄搞工运这么久了，今日才有所自觉。
3: 黄先生，马林同志说他早就听说过你。
5: 啊，马林先生听说过我？
1: 你在天津觉悟社跟周恩来一起搞过五四请愿，对吧？
3: 这事马林先生都知道。
1: 后来恩来去了法国，我去了上海，给政府先生的新青年做撰写。上海，嗯，那，товарищ Джо вступил в партию еще в Париже。товарищ Хуан и товарищ Джо。朱先生，товарищ Пан и товарищ Ма。Вы дружите уже много лет。И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совпадают, поэтому я от всей души хочу пригласить вас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нам。 既然大家的方向一致，在此他诚挚的邀请二位加入我们。
5: 我旁人全表个态，我先表个态。今天，我要自觉。我们要改变思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把劳工会重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彭兄，讲得太好了。
7: 润之，你今日的一番话，彻底把我们征服了。
5: 彭兄言重了。
2: 征服你们的，是我们共同的主意。товарищи，干杯！干杯！来，выпьем。товарищи，уже светает。 И нам пора прощаться. Но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мы простимся, я бы хотел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успехом и спеть вам песню о любви.
1: 天要亮了，就要分别。在此之前，他要给各位唱一首情歌，预祝各位的未来大成功。好啊，好。情歌，о любви.
2: Конечно. Ведь я влюблен в свою идею.
1: 他说了，他的主意就是他的恋人。好。Ехали
2: на тройке с бубенцами, а вдали мелькали огоньки. Мне сейчас соколики за вас.

1921年1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为期2个多月的所谓的太平洋会议，瓜分在远东的利益。会议通过的9国公约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使中国成为帝国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实质。 中共中央局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社会各阶层举行示威游行。1921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支部通过湖南劳工会等组织，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反对太平洋会议示威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劳动者大团结。王爱任大会主席。 庞仁权任游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建议湖南劳工会改组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陈独秀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游行活动时说：“除上海以外，长沙工人最猛烈。”

0: 武老弟，你的长沙热闹得很呢。惭愧惭愧，那玉帅见笑了。你们湖南对中央政府有什么意见？你不妨直说。你我兄弟相称，不必来这手吧。
1: 咱们不早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况且三湘自治，还有劳玉帅多多支持啊。
0: 还用得着支持？ 你们湖南的能耐大得很呢，长沙点个炮，我在洛阳都睡不安稳。长沙工人联名反对太平洋会议倡议书，经报上都登了，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听？
1: 玉帅息怒啊，此乃长沙民众自发之举，其中必有奸人惑众，这肯定是误会。
0: 我看这误会可不小。
1: 都说什么军阀就是欺压人民的疯狗，你跟我合计合计，咱俩谁是疯狗啊？
0: 民众或许爱国心切，因此有些激进啊。
1: 老弟，民众也是你地头的民众，你们这么闹，友邦联名照会都拍到徐大总统脸上了。
0: 若是你这个省长都压不住局面，我看湖南的大局还是由我这两湖巡阅副使为老弟代劳吧。玉帅，你狗不秀才欺人太甚，和一帮洋鬼子胡搅和关我屁事，非得跟我过不去。
2: 省长，此事元凶是黄胖，他们越发得寸进尺了。我看他们是想造反。省长，治病还得治本。

0: 二经理来了吗？
1: 早就来了，都等了一个钟头了。
0: 让他进来，你们都出去。
2: 是。
3: 沈鸟啊，
0: 听说黄鹏又在你那闹罢工了。哎呀，
3: 别提了，都快一个月了。 吵着闹着又给工人发年终赏钱，不发钱不复工，眼看着机器每天在那儿空跑啊！再这样下去，华师就被耗死了。沈长，您给指条活路吧。
0: 去找黄鹏，跟他们谈。啊？那天又行，真痛快。
4: 一整天洋人都窝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了。<笑>哎，太古洋行的那个大巴啊，每回到我家店铺进货都耀武扬威的。自从见识过咱们的游行之后啊，说话的调都低了三分，解气。就是，
5: 洋船水中漂，洋旗风中飘，洋人逞淫威，国耻恨难消。同学们呐、啊，我们不能过过嘴瘾就飘飘然了。80年前，英国人用炮舰。 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卷走了白银，输入了鸦片。从此，我们被帝国主义整整欺压到了今年。腐朽的清政府倒了，北洋军阀一样的丧权辱国，一样跟帝国主义沆瀣一气。打倒军阀，赶跑帝国主义，我们革命的路还长呢。但是我坚信，他日中华。
0: 得救日，遍山赤旗争艳。好，说得好。残月西斜，漫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桂根，几日不见，见识又长了啊。
4: 祥云，
0: 哎呦，见识长了，力气也长了。<笑>
4: 可惜了，没能赶上你们的游行盛举。没事，机会有的是。 听说你从三师毕业了，正打算去衡阳看你呢，怎么来了？
0: 毛先生让我来的。
6: 我看华师撑不了多久，兄弟们，再坚持坚持啊！
7: 好，这样，先支一部分罢工基金，给大伙家里啊送点口粮。

0: 黄牛，黄牛，华经理同意谈条件了，
1: 同意了，
0: 他们耗不起。戴姓的说，让你们现在就去，车在门口等着。
2: 罗岩兄，咱们快去快回。
0: 哎，等等，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3: 我们的诉求合理合法，无非就是谈条件嘛，
0: 应该不会有事儿。也对，没什么可怕的，把钱拿回来，让兄弟们过个好年。
4: 就是，
0: 我在后边跟着，一有情况马上回来向大家报告。放心吧，没事儿啊。
5: 好，等我们好消息。
4: 好嘞，好，注意安全，
6: 注意安全，
7: 注意安全。

0: 衡阳党小组和青年团的发展已初见成效，我这才放心来长沙。马先生，做您的学生可真是不容易啊。
1: 小雨，这次来我想带你去安远。李立三已经在矿上建起了工人院校，你可以一边协助他讲课，一边筹建工人俱乐部，尽早的在矿上把组织建立起来。
0: 好。哎，那我得多带几本书，路上读。

0: 这是您读过的书啊？嗯，这么多笔记啊！不动笔墨不读书嘛，随时记下你的心得和疑问，这才是带着脑子去读。在咱们自修大学，这有字之书要读，更要去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怎么读啊？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年，我和蔡和森、萧子升，一把雨伞，一个包，身无分文，就靠着给人家写字、作诗，沿着东平湖，走了近千里。那一路踏过的乡土，读过的世态，体验过的人情，是读多少有字之书。
0: 也换不来的。知行合一。
1: 王阳明也讲过：“知者行知始，行者知之成。”

那一年在北京，也下着大雪。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看我和同学们过得简朴，就把我们接到豆腐池胡同，他的家里。 他一边招呼我们吃火锅，一边语重心长地跟我讲：“润之啊，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0: 相约，这是杨先生对我的期待，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1: 人生似是，为知之行止，方不负今日。嗯，任之，出事了！黄海，旁人全出事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赵恒批政府不加审讯，不问证据，在短短2小时内即对黄鹏施以斩首酷刑。黄鹏二军在就义前有自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现在赵恒惕满大街贴满了诬陷黄鹏的告示，这帮刽子手竟杀人还要诛心呢。

0: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1: 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为臣的事业。
2: 中国革命屹立十有一载，吾痛心于只有民国之年号而无民国之事实，原为同胞自相残杀，中外同修。

0: 黄庞二军是当今中国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牺牲的志士英雄。润之在长沙为黄庞二军开了两次追悼会，拿赵恒惕担心事情会闹大，就把湖南劳工会的劳动周刊给封了，所有的报纸一律不得报道他们的事情。他想把消息封锁在湖南境内。 现在他还宣称，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所以，任直提议要到上海为黄庞二军开追悼会，把那赵恒惕所有的罪行全部揭开。
1: 不仅要在上海开，
0: 还要开到全国去。
2: 把黄爱两年前在《新青年》参与编辑的所有杂志都找出来，收好。
3: 主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爱、庞仁全二军，他们居污浊世界。 为光明而奋斗，却被人将头颅取去。这等悲惨是没有先例的。这种黑暗是无以复加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滥用私刑、施害听闻，此等倒行逆施。 一致此计，此等所作所为，令人发指。黄庞之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血的警钟，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资本家与军阀狼狈为奸、喝血吃肉的真面目。就今日中国之社会。 生又有何可乐？死又有何可悲呀！希望诸君能以此为戒，主持正义。难道张贼可屈，赵贼都不可屈吗？诸君。
4: 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庞二军，同样也是在悼念我们自己。我们要沿着黄庞二军的路继续向前走，为主义而战，为人格而战，为正义而战，为人类幸福而战。
3: 前赴后继，永无止境，这才是对二军的最大纪念。
5: 黄庞精神不死，
6: 黄庞精神不死，
7: 黄庞精神不死。
8: 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诸君，人类是愚蠢的，痛苦是无益的，内心是不如血祭的。
9: 要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改造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从工人开始。黄庞的死是为了天下劳工死的，黄庞的血是为了天下劳工流的。
10: 我们流我们自己的血，就当建树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历史。
11: 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诸君，诸君，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团体，有之从湖南劳工会起，中国没有劳动运动的牺牲者，有之从黄爱、庞仁全二军起。黄庞二军之被害。 不都是中国劳动史上的大事，亦是世界劳动史上的大事。诸君，切莫忘记马克思的经验：万国劳动者。

0: 不是说消息都封锁了吗？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北京、广州、上海，全天下都在传三湘大地血流成河。说我赵恒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毒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那孙文还嚷嚷要派兵讨伐我。我苦心经营两年，全被你们这帮废物给毁了，全给你们给毁了。
1: 省长，那些工人扮成首长的商人，带着报纸和电报跑到汉口到处散播消息，我们没办法甄别呀。
2: 领头的都死了，谁说的主意？据我所知。
0: 毛泽东，
1: 自修大学那个毛泽东，
0: 是，此恩居心叵测，蛊惑人心。只要你一声令下，他回到湖南，我就送他去见皇后。
1: 你想要他的命，还是你要我的命？你嫌我麻烦还不够多吗？嫌我罪名还不够大吗？
3: 你他妈是不是也想我卷铺盖滚出湖南？省长，事已至此，总得拿个主意。您看，去，立刻把抚恤金给黄袍廖家人送去。
1: 那年终的赏钱，
4: 发。他们提什么要求，都答应。
1: 是。
4: 还愣着干什么？
1: 去呀！
4: 滚！滚！你们这群废物，
1: 都给我滚！

0: 来了，来了，来了，鱼来了。润军啊，洗个手，赶紧吃吧，刚出锅，趁热。
1: 哎，
2: 你看妈多疼你，你一回来就给你做了湘潭的水煮鳙鱼。
1: 谢谢妈。
0: 问了泽民才知道，湘潭的做法和我们板藏的不一样。来，润军，尝尝这鱼汤是不是湘潭的味道。
1: 这鱼汤真鲜呀！小美，你也尝尝。小妹，
0: 润之，去看看呀。
1: 着凉了，
0: 没有，润之，陪我出去走走吧。

0: 你要当爸爸了，
1: 小美，你讲什么？我要当爸爸了！
0: 我要当爸爸了！
1: 我们都要当爸爸了！
0: 放下了，你吓着他，快点！
1: 哦，对，不能吓着他，不能吓着他。
0: 快坐下，让我听听他。还这么小呢，能听到什么呀？
1: 能听见，真的能听见，能听见他在喊我爸爸。

0: 小美，你怎么了？怎么了？芷，我害怕，害怕，有什么可怕的？
1: 我怕失去你。 芷，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不是个寻常的男子。后来，我听了你的许多事，看了你的很多文章，我就爱上了你。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能奢望着和你结婚。 直到有一天，你也给我写了信，向我表达了爱意。我觉得，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润之，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心里特别……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什么都不怕。哪怕有一天你被人捉去，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去跟你共一个命运。

0: 但是有了他之后，我开始怕了，我怕失去你，我怕你不能看着孩子长大。
1: 不会的，夏梅，我们会一起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
2: 革命一定成功了，我们也变老了。我还想看看满头白发的你，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天真可爱？
0: 我才不会变成老太婆。

0: 那我杨开慧一定永远年轻，永远可爱。
1: 我们不分开，永远都不分开。
2: 不分开，永远也不。

0: 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不想人老了就得服老。
1: 贺老，这几日家中可好？
0: 好着呢。
1: 那是有些什么琐事缠身？
0: 没有啊。润之，如何问这些？
1: 是近日没怎么在学校看到你。
0: 哦，你约我来爬山是要兴师问罪呀？
1: 那不敢，只是觉得乡区执委成立，党内例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每天都有新的观点。贺老没去，我觉得可惜。再者，我们党成立不久，规章制度，任何人恐怕都不能违背。
0: 润之啊，话既然说到这儿，请恕我直言。

0: 兼任自修大学的校长，主管校内事务，还定期的为你们撰稿，还不够吗？
1: 可是何老，革命不是建立一个自修大学，或者在书斋里面写几篇文章就可以成功的。您也看到了，
0: 正是因为我看到，润之，我就是个年过半百的读书人，我只求过个安稳的晚年。在此基础上，你们让我做些事情，我是乐意的。我了解自己，我做不了黄兴、谭嗣同，也做不了黄爱、庞仁权。你们要以死明志，我舍不得这条命。组织自有组织的忌日，我不为难你，你们物色一下新校长的人选。
1: 当初若非贺老相助，也不会有今日的自修大学。贺老对中国革命之义气，万万铭记在心。先前思索不周，若有开罪之处，还望贺老海涵，谢罪感恩都在此一礼了。

润之，这一次我又负厚望了。山高路陡，我走不动了，你自己上去吧。

0: 哎，大总统被军阀打得在海上跑，乱了，乱了。
1: 百姓苦啊！
2: 知道，将相国逐出去啊！
1: 百姓苦啊！

0: 你在正确行差一点，倾家荡产，已经教我提心吊胆。现下又要去继续革命，这可是掉头的营生。
1: 玩股票是投资，更是投机。崔咬紧的是看准时机，革命一时如此。现在广州有变，我的时机到了。广州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形，你先来过去。
0: 万一
1: 中山先生有大恩于我，他落了难，我听说警卫团的叶挺带兵奋力维护之下，他和孙夫人才脱险上了永丰涧。孙夫人由于过度惊吓，小产了。
0: 中山先生遭此大劫，身边人避都避不及，我不能让他寒了心。我们才刚结婚，你就不怕我寒了心？我可不想当你老家那位毛夫人。放心，我的洁如，结婚的时候我向你发过誓，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1: 景江兄的夫人和你是好姐妹，你与他们同在上海，我也就放心了。此时我若不去广州，怕是会抱憾终生。

0: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毛泽东因未找到开会地址，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1: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山先生终于回上海了。
2: 董峰先生，漂了大概有50来天吧。
3: 中山先生经此一劫，应该会重新考虑等党问题。
2: 咱们这两天的会，说来说去，都是国共合作。我还是那个态度啊，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两党合作，我不反对。可马林让我们以个人身份啊，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3: 这个是不解决定，肯定得慎重考虑的。
2: 周昌，我们的党是有组织、有纲领。
3: 可是以现在的实力和规模，加入国民党，这会是什么后果呢？
2: 仲甫啊，稍安勿躁。过一阵子你去莫斯科，正好考察一下多党合作的可能性。
3: 我也去一次上海见见中山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想法，我们再做决定，好不好？
2: 周昌。 我们的党精神之纯粹，思想之先进，和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

0: 我们现在的组织力、行动力有了飞速的成长。你就说湖南吧，毛润之准备把安远、舒平、粤汉铁路都发动起来，
1: 大干一把。
0: 我是期待的很啊。
2: 湖南公运这把火啊，是快要燃起来了。我准备给他找个帮手。帮手？
0: 从苏俄回来的。
3: 开慧姐，你不许扫地！
4: 哎呀，累不着，大哭小叫的。杨妈妈，您看她不听话，
5: 她就那性子，闲不住的。
4: 没事儿，给我吧，
3: 快好好坐着。
4: 宝珍，这几个月自修大学的课还习惯不？
3: 习惯得很，老师经常带我们自由辩论，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看法，特别好。
4: 谁能想到参加个学生运动，湖南女三师就把你给开除了？
3: 不是参加，是领导。行，领导。开慧姐，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啊？
4: 去年我生日那会儿。你也想入党？
6: 对，想得很。
4: 那你写入党申请了吗？
6: 没呢，我总觉得自己资格不够。开慧姐，我是不是要经过组织的考验才行？
4: 你先把申请书写了，组织有的是考验你的机会。
3: 我这就去。我去，我去。
7: 你身子重。哎
8: 呀，你好，请问你家有桌椅要修吗？
9: 没有。
8: 哎，那有板凳要修吗？
9: 我家好着呢，没有破桌子破板凳。关门了。
8: 哎，等等。
9: 乱看什么呢？

0: 这人怎么回事？我家桌椅板凳厨灶柜子都好着，不缺胳膊不少腿，你可以去夏家了吗？这是清水堂毛家，对吧？
1: 开会同志，润之先生在家吗？
2: 你找润之什么事？嫂子，见谅，我找润之要说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说。
0: 刘尚琴，毛润之，早就听了润之同志的大名，没想到一见面，竟还认错了嫂子。
2: 那个新妹子叫何宝珍，农家姑娘，考上了湖南三师，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学运，进步得很快。结果在三师领导了一次学潮，被学校开除了。难怪有几分英气啊！你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这次去参加。
0: 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收获如何？对劳工运动的认识丰富了不少，也学到了很多经验。仲副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这次具体干哪块工作？你安排。
2: 少奇，先不要着急，先给我传达一下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
0: 好。先说一件事，这次会上明确了，我们党要参加共产国际。
2: 接受他们的领导。嗯，上次马林经过长沙，我就看出来了，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我们。
0: 这个是仲副先生让我带给你。

0: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设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
1: 才能走第二步。 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军阀，意思都有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0: 是，政府先生也说，要是润之在场，定会举双手赞成。

0: 你在干什么呢？长那么大眼睛也不顶用，还把我认成了你。我怎么没注意长了多大的眼睛？
1: 那是，眼里只有毛书记嘛。哦，那你。
2: 我去写我的入党申请了。粤汉铁路罢工和安源路况罢工同时进行，带动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互相策应。润之，你这盘棋下得可够大的啊！粤汉线是安源的大动脉，新河站、越州站又是这条动脉上的两个阀门。
3: 越州站又是吴佩孚的爱将，逍遥南的地盘。他比赵恒惕更难对付，甚至车站内还有斯文家操控的黄色工会。听过亮家，他们时常与工人俱乐部发生摩擦。
2: 越州站也有我认识的老乡，我可以去协助过亮。
3: 好，你先去组织湖南工学上各工团联合会的请愿事宜，然后再去越州。
2: 那安源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李立三和蒋先云已经在安源打下了基础。目前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三十几名团员，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超过了千人。因为出头露面太多，李三已经多次遭到当地路况局的威胁，暂时回到李营避避风头。我要尽快过去，替他主持安源的工作。
2: 太好了，润之兄，我们发起的这一系列运动，一定会为中国工运开启一个新纪元的。

0: 小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宁乡离我们韶山冲也就七八十里路。你是多大离家的？我15岁，
1: 差不多。
0: 我也是17岁就去了乡下。那个时候忙里忙懂，心比天高。 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年少轻狂，谁不一样？
2: 这不，我们都回来了。
0: 12年，找到了理想，我们的理想。

0: 安远还是那么宁静，宁静的有些可怕，似乎看不到任何压抑着的苦难与悲愤。矿上是工人俱乐部为眼中钉，天天派人来盯梢，想找茬彻底查封俱乐部，好像把这个工人们唯一可以发生的地方给抹除了，那些悲愤和苦难。 就不存在了一样。安陆之先生的叮嘱我，我们以后开会的地方就改在这里了。嗯，矿上还对工人们搞饥饿政策，凡是参加了俱乐部的工人，工钱都一拖再拖，就想引起大伙对俱乐部的不满。
1: 是这样，王先生，这些话，王先生，这些话，确实，路况当局。
2: 越这样搞，越说明咱们的路走对了。哦，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描述，我认为安远眼下的局势是箭在弦上。路况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根导火线。眼下，我们的唯一出路。
1: 只有罢工。可是，路况当局有人有枪，咱们能干得过他们？嘘，你怕，他们也怕。咱们只是要争权益，不是要拼生死。军警中有不少人，跟咱们还是十里八乡的老相识，
0: 为资本家们结血债。
1: 他们犯不着。是，我跟矿警队的几个老乡混熟了，换班表、布防图我都弄到了。
3: 所以说，路况当局看起来高高大大，
1: 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咱们用不着怕他们。
4: 对，不用怕他们，
3: 罢工。
5: 那我们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
6: 谁呀？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应该怎么告知少罢工？首先，要明确咱们要什么，要提出罢工的理由。不仅要让对方晓得，咱们自己呀，也要清楚，这场罢工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内部认识也要统一，不达到目的，绝不妥协退让。 其次，要有序、有纪律的罢工。罢工不是暴动。对，湘远，你要组织起工人纠察队，既要维护罢工期间工地的秩序，不能乱，同时还要保护工人们的安全。好。 我这就找几个可靠的。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去争取尽可能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不是我们朋友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吧？有一些人。

0: 是我们要去团结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帮助到罢工。切记，罢工不是寻私仇，而是谋公益。
1: 谁呀？谁呀？嘘。

0: 子云说：“来来来，喂，魏仁师啊，子云说，你的信。人的突发事件，军情激愤，国粮建议立刻发动罢工。杨岳、少林，计划要变一变了，我现在就赶回长沙，你通知立三速回。
1: 安源罢工也要提前。是中华民国交通部，粤汉铁路鄂段越州车站虐待殴打无辜工人，罔顾事实，包庇凶犯，仗势欺人，违规开除，其暴行犯法害公，天怒人怨，为国法所不依，为公理所不容，为正义所不允。 提醒交通部，立刻裁决此案，承办凶犯，以正视听。粤汉铁路全体工人。

0: 传我公告惩办凶手，这字还挺娟秀的。开慧姐，你都这样了，这先生还让你干什么？
1: 是我自己要来的，越州暴行听得我义愤填膺，可惜我有孕在身，无法亲临罢工，但这标语总是能写得的。
0: 你呀，真是个侠女性子。
2: 润之，润之啊，交通部那边还是没有回应啊，
3: 他们不会恢复的。北洋军阀从来就是一个傀儡，还不是曹锟、吴佩孚说了算。
4: 萧南
3: 可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他们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这个声明必须要发，先礼后兵，公示天下，以正舆论，我们的罢工才师出有名。
5: 对，我担心也在这儿。长沙是赵恒惕的地盘，越州又是萧耀南的后院，同归吴佩孚戒指。万一两人联手，面对军阀的刺刀，我们的工人可是赤手空拳。
3: 赵恒惕是去年才和吴佩孚交战的，是打不过才俯首低头，跟萧耀南更是面和心不和。李玉，陈家佑带着北伐军攻打湘南，这才是赵恒惕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要稳住赵恒惕，而萧耀南那边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叔，
4: 哦，恐怕要麻烦你出趟远门了。
5: 好，去哪儿啊？
6: 武昌，武昌的徐家峰车站，湖南的越州车站，同在长江南岸。
3: 联络劳动组和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林玉南，让这一把罢工的火焰烧遍整个粤汉线武昌段。

0: 什么？北伐军已经兵临衡阳城下了。那可是长沙的门户。胡耀祖，你与唐生智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守住。衡阳失守，你们俩提头来见。北伐，北伐，分明就是谭延台的人，打着孙中山的北伐旗号，在我湖南搞伏兵。
1: 行了，别死命催了，弹药已经调拨到路上了。义武老弟，
2: 玉帅，
1: 义武老弟，稍安勿躁，不就是谭延闿那些散兵游勇吗？眼下五常断月汉线瘫痪，这仗你怎么打呀？只要你配合萧耀南迅速平息事端，一通车，我立马让他率军驰援你。
2: 玉帅，您刚才也听见了。
1: 湘南战事搞得我是分身乏术啊，后院不起火就算好了。
2: 驰援衡山，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再说，不是您当初提倡保护老公的吗？
1: 人有亲疏远近，事有轻重缓急，先通粤汉线再说。
2: 当然，玉帅，您一句话，只要我打退南边的北伐军，我立刻率兵北上驰援湖北。
3: 你吴秀才也有今天呀！瞧这架子端的，嗯，找人办事恨不得你领旨谢恩，还驰援。真要是萧亚楠的大军开进来，这长沙到底姓萧还是姓赵啊？
4: 吴大帅的话不无道理啊。现在铁路工人闹事，咱们怎么往前线调兵调枪啊？
2: 你先看看桌上那封工人们给沈公署的信。
5: 至湖南省公署湘军司令部，我们的目标仅为替粤豫州站工人讨回公道，与省公署和湘军秋毫无分。
6: 罢工期间军资用车，照常通行。
2: 省长，毛泽东这回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毛泽东搅起了这滩浑水，谁爱趟谁趟。
7: 我怎么可能去给这姓肖的当马前卒？我就坐到一边看，看看这肖耀南怎么唱这独角戏。
8: 兄弟们，武汉、长沙都在声援我们罢工，大家可一定不能退缩呀！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正义就一定能实现。
9: 萧耀南武力镇压，武汉、越州的罢工人群，郭亮同志也被逮捕了。所以，我们要召开铁路。
10: 听说省公署那边也要派人来大会慰问，
9: 他们也要来，一定没安好心。湘鄂军阀素来是面和心不和，赵恒惕就是想要看萧耀南的笑话。他为了坐稳省长的位置，谋求社会舆论的支持。 这个姿态，一定要做的，不会找我们麻烦。让他们来。
10: 可是那样，我们不就成了配合军阀官僚惺惺作态、虚情假意了吗？来可以，不能白来。他们想虚情假意，我们就假戏真做。
11: 各路同胞们，各地公。

0: 就算活了命，我们也不管。
1: 好，同志们，回去各自部署。14日凌晨，以火车鸣笛为号，准时行动。
2: 等到了莫斯科，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在故乡重逢，并肩战斗。好的，老师。秋白啊，秋白，历史和同学们给你送行，他又有说不完的话。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明年，顶多后年，我们就在国内欢迎这些年轻的同志们。没有说完的话。
1: 等重逢的时候，咱们再发酒言欢，说得个痛快。
2: 好，好，好。不过现在啊，
1: 咱们要赶火车了。周副先生，能否再稍微等一小会儿？历史，萧三，静光。书里面有一首诗，是我刚到苏俄的时候写的。
3: 送给你们，大家保重。我在祖国等着你们。
4: 老师，你也多保重。
3: 老师，再见。
5: 周副先生，再见。
6: 再见。
3: 老师，再见。
7: 祖国见。
3: 祖国见。
8: 敬赤俄的东方智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建，海盗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前进。
1: 秋白啊，你这个晨报驻苏俄的大记者，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授，终于听我的劝，跟我回国了。哈哈哈哈哈！祝福先生不也是吗？前后五次东渡日本，最终不也回国了吗？所以，无论我们人在哪里，心都是一样的，记挂的地方也都是一样的。
9: 万里长城家，一生为报国。

0: 这个蒋中正，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那点功劳啊，不就是上了永丰殿，陪总理40来天吗？回来就弄了这么一本小册子，还请总理做了序。踏入出发。
1: 确实，同志，小庄总理思想有先进，怕是再过几年，我们这帮老家伙都要给年轻人让位子喽。
2: 自从那个苏俄特使跟总理会晤了几次，党内对苏俄和共产党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3: 廖仲恺和邓演达自不必说了，就连那个汪兆铭，也站到了左派那边。我等要早做思量才好啊！
4: 领导啊，我等浴血努力10余年才有今日之局面。 岂能容这帮过激分子得了势？
5: 诸位，总理请你们上去。
6: 好。

0: 总理。
1: 总理。
0: 都坐下。

0: 国共合作的大方向，我已经与苏俄驻中国的全权特使岳飞先生磋商的差不多了。待宣言正式发表之后，这个事儿就定下来。钟凯呢，即将启程去日本，在那儿，与岳飞先生啊。 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和联俄联共的具体事宜，再做进一步的细节上的商讨。这是本党的大事啊，所以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1: 总理，我们已经逼退了陈炯明这个叛逆。 您很快就能从上海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再努力奋斗数年，定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何必多此一举去迎合什么苏俄、共产党？
2: 苏俄搞的那一套过于激进了些，我们国民党在他们眼里是资产阶级政党。
3: 是要被打倒的，总理啊！放眼全国，共产党不过百十号人，与我等能有什么大用？苏俄更是被全世界的列强所抵制，我们和他联合，无异于自绝于英美法日，危殆之极呀！总理，此等大事。
4: 还望您三思，总理。中正有些不同看法，都是自己人，有话你就直说。沙俄不过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力羸弱。
5: 军力疲弊，可自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竟然一举打退了西欧的军事干涉。自此，国运逆转，国势蒸蒸日上，活生生的例证就在眼前。我们岂可视而不见？
1: 苏俄正在闹大饥荒，连饭都吃不上，能帮到我们什么？
6: 苏俄还号称要打倒游产阶级。
3: 要是跟他们联合，岂不是引狼入室？总理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本来就说要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将地主多余的土地重新分配，并无不妥。看来届时同志还是知道我党的指导理论的，但你不要忘了，苏俄共产党搞的是共产主义不同啊。
4: 主义不同如何合作？中正以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二者只是阶段不同，并无本质冲突。
3: 届时同志，这话，先考虑了吧。
7: 蒋中正，你什么意思？竟然曲解总理的革命理论？

有一本书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想必诸位都看过吧？这是介石先生亲笔写的。我做的序。我孙文。 致力于革命事业快30年了，期间出生入死，冷暖自知啊。最让我心痛的，也最让我心寒的，莫过于这一次。

0: 你光着脚呢？找什么呢？
1: 一份报纸，2年前的，记载着中国各阶层的人口数量。怎么找不到了呢？
0: 那是不是这个？都给你做成简报了。1920年，中国有人口44,715万人，其中产业工人194.6万人，农民有38,815万人。 产业工人占比多少呢？
1: 这儿呢，
0: 不到1%。农民呢？85%以上。
1: 85%？这不到1%？
0: 我终于想到了，你轻点，轻点，放下来，我睡觉了。到底想到什么了？地上这么凉，你鞋都没穿。坐下。哎，小妹，你想想，我们有40,000,000的同胞，农民就占了近乎90%。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什么？是力量。 是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当然要联合农民，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地主压迫他们，就像资本家压迫工人一样，可他们的数量却近乎于工人的2倍。我怎么今天才想到这个问题呢？
1: 看把你高兴的，你是想试着发动农民？
0: 对。

工人是无产者，农民算是半无产者。工人需要吃饭，农民也要吃饭。但工人有工会，农民怎么不能有农会呢？苏俄的革命经验。

0: 我这个又憨又愚的伢子，今天开窍了，说不定今后就一通百通了。王先生，我跟耿娃子这就回去，把农会搞起来。
1: 王先生放心，我耿娃子就是腿快，我们先腾出一条路来。
2: 革命不仅是工人的事，也是广大农民的事。能不能趟得出来，就看你们喽。遇到困难，随时来找我。好，
0: 去吧。走。
3: 王先生，再见。
4: 王先生，再见。
0: 再见。
5: 先生。
0: 我也该回水口山了，则谭，我就带走了。三哥，我走了。好小子，到达了，要一个人出远门了。这本夜校的教材，是三哥自己编的，带上它，用得着。
5: 走吧，
2: 好，
5: 先生再见。

0: 何谭进步这么快，再也不是那个顽皮小子了。现在都要去蛇口山做教员了，真替他高兴。我呀，就是书读的太少了。
1: 泽民，没有你在老家种地操持供着我，我也不会读这么多的书，也不会走到今天。泽谭也是一样的。 要不我这个三哥，师傅谁的，喊你一声四哥，哎，都是自家人，不什么客套。记得在医师读书的时候，你每个月来给我送钱过来。有一次，你来晚了，我还不高兴，一直在埋怨你。你还记得吗？你当时什么都没讲。 给我带了钱，还有娘做的辣椒酱和一双新布鞋。临走的时候，你才讲了实话。那一年的谷米卖不上价钱，你为了给我筹钱，自己硬是挑了一百多斤的担子，一路从韶山走到了长沙，140多里呢。
2: 三哥，还记着？这怎么回我的？三哥，其实我最忘不了的是上次你领着三嫂回韶山过年，我们一家子围着炉子烤火，谈了一夜。 你说我们兄妹几个要一起走出韶山，到外面做更大的事情，还说把家里的田都分给乡亲们去种，人家欠我们的债也都不要了。其实当时我心里是不高兴的，
0: 翻个长脸，好几天都没理我。<笑>
2: 那放哪个头上能高兴啊？咱们家一共就那么点产业。 都是我和爹起早贪黑，多少年出苦力攒起来的，那一下子都送出去了，哪个舍得？

0: 可是后来，三哥，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种田，却没有田种？有多少人会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我们不能只看自己，不能只看眼前的事情。革命是全天下穷苦人民的事情。
1: 革命不但要舍下家业，还要舍下性命。 黄袍儿军的牺牲，你是亲眼看见的。你和泽坦跟着我革命，其实是我这个三哥替你们做了主。有时候我在想，这到底是不是你们自己想要走的路？
2: 这么长行吗？再短些，这里稍微多留一点。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剪这么短的头发呀？干革命！霍姐姐，你别笑啊！ 五哥都去干革命了，我也要去，我是认真的。可是我不敢跟三哥说，慧姐姐帮帮我好吗？菊妹子，你还不到18，还在读书，这个决定能不能等你大一点再做呢？我不小了。 五哥才比我大几天，他都去当教员了，还有许多同乡的姐妹比我小呢，都当娘了。可是泽坦他也是完成了学业才走的呀。菊妹子，等你再多学点知识，真的有了革命的觉悟，做好了革命的准备，你三哥他一定会考虑的。到时候就算他不同意，我都替你去说，行吗？
3: 那就听慧姐姐的，先读好书，为了以后更好的革命。
2: 嗯，那再剪点儿。

0: 三哥，其实我和泽坦早就做好准备了，只是一直没跟你说。别看泽坦平时大大咧咧的，在自修大学的时候可用功了，光读书笔记就做了一整摞。
1: 明目罢工的时候，他和菊妹子组织学生给罢工工友送饭。
2: 嗯，
1: 水口山的时候，带头写宣传，声援。
0: 其实泽坦早就在给革命做工作了。泽坦确实长大了，我这一年太忙了，竟一点没有察觉。
2: 三哥，我和泽坦走上革命这条路，是三哥你带领我们走的，但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俩都说好了，要和三哥你一个样，一定干出点名堂。泽明，你啊。
0: 心里有这么多的话，不问，你就不讲。我这和三哥有你们两个弟弟，心里踏实。
3: 三哥，泽坦都当教员了，我也想多为革命做点事儿。
2: 寿兰快生了吧？
0: 嗯，还3个月。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了。虽然安源那边罢工取得了胜利，但是矿上还有很多的问题。工人的消费合作社的工作进展的就很不顺利，物价还是很贵，工人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不好。你跟润生啊，对于做生意比较在行。 我想等淑兰生了，你们两个就过去，把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抓起来。哎。

0: 三哥，你怎么不早说呀？工作不等人啊！我这几天送舒兰回韶山，老家有他爹妈照顾，我也放心。等我把舒兰安顿好了，我就去安远。
1: 怎么？
0: 没事，三哥，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吗？
1: 到了那边，要好好的。
0: 哎，我听三哥的。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古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

0: 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方，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

0: 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1: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来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2: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摆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 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 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0: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
2: 但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 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途中达10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迎娶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以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
3: 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4: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啊，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
2: 中后期的广大人民，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部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 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 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

0: 频道。
1: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戍守方剂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8名弟子到4面8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时折令有余，心尘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2: 太平经领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太平清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20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黜意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300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2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

0: 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1: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就是道团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就是张良、张角、张宝，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阳、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朝廷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他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是地方官、地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0: 杨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

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

0: 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1: 那当时这种这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的。
0: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7年3月初5，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林氏辩捷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

0: 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消裂，流血成川。
1: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宗教就强化了农民战争的这种这个动员的能力，包括他这种这个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0: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义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埔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仁恭将军张良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埔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宫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0: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金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1: 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

0: 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一些社会的异动势力啊，其他的组织啊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啊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了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2: 这批简牍啊，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啊，是以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呢，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就是说，简牍上所说的啊，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那个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1: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0: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啊，相当于丞相啊，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东汉后期社会矛盾那么激烈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你有钱就可以嘛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1: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许张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黄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

0: 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甫松，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甫松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石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联合在了一起，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这个黄巾起义，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哈，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间的矛盾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黄甫松、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哈，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了。
0: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1: 黄巾起义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哈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荆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啊在河北啊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燕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0: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100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0: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哈、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

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约古宗列曲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形象地说明了这里是一处高原盆地。黄河正是从这里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展现着不同的姿容。它是高原上的万涓成水，高峡平湖，是飞流千丈的黄色瀑布，是地球

0: 最年轻土地的缔造者，是黄澜教会乐章的主唱人，是无数跃动生命的源泉。黄河是一条多彩而独特的生命之河。自古以来，黄河从不缺少中华民族关注的目光。从远古傍水而居的先民，到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从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到新时代共和国的领导人。
1: 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整个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历程中，人们无不敬仰黄河的哺育与抚养，直面其灾患与历练，追求其安然与和谐。黄河故事，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中永不褪色的主题，它历久弥新，召唤着我们永不疲倦的探索脚步。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伴随着地球板块的碰撞挤压，中国北方出现了一系列裂谷盆地。此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持续隆起，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成，彼此独立的湖盆水系开始相互侵蚀贯通。然而，直至120万年前，黄河还只是今天的兰州至河套地段一条长度不足1000公里的少年黄河。又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黄河上游水系才逐一贯通。它一改狼腰漫回的九曲身姿，自青藏高原一路奔泻而下，连接起中下游河道，并率先接纳了洮河与黄水两大支流。本来尚且清澈的黄河，此时变得半江浑黄。这种变化带着明显的预告意味，预示着黄河流入了世界最大的黄土沉降区——黄土高原。是黄土高原真正赋予了这条大河“黄”的姓氏，造就了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独特性情。黄河在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切下溯，卷走大量泥沙，成为了一条含沙量与疏沙量均为世界之首的沉重的大河。然而，沉重的黄河仿佛带着某种使命，毅然北上，在辽阔的大地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并继续汇集其他支流，在干旱的土地上造出一片片生命绿洲。而当黄河穿出晋陕大峡谷后，它又血脉舒张，一路向东，将广阔的华北平原铺展成万里平畴，最终在山东东营注入渤海。今天的黄河流经中国9省，全长5464公里，被列为世界第5长河。

0: 千百万年来，黄河如同一条血脉，通达着北方大地的经络，为人类成为历史的主角，精心准备着生存空间。 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的动物烧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距今180万年前。陕西蓝田发现的女性头骨化石，测定的年代距今115万年，这是我们今天目力所及的黄河流域最遥远时空下的人类身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人类的足迹渐次密集，文明的种子在黄河两岸萌生。大约在8000年前的某一时刻，一只手摘下了一颗狗尾草，搓下针芒，把颗粒当作食物吃了下去。 此后，人们发现一些掉落在地下的颗粒来年又长了出来。于是，先民们有意识地将饱满的颗粒埋到地下，一代一代黍和粟被驯化出来。甘肃的大地湾遗址和内蒙古的敖汉兴隆沟的考古发现。 为以上描述提供了依据。人们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碳化粮食标本，印证了8000年前黄河流域已开启了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最早沐浴了农耕文明之光。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稳定的生产规律促进了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期，黄河流域氏族部落走向成熟，并开始上演兼并融合的大戏。这时候，黄帝征服了众多部落，带领统一的华夏民族站在了黄河大舞台的中央。 全面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肇始时代。

1937年4月5日，清明，在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功绩皇帝的仪式上，毛泽东亲笔撰写了《祭皇帝灵文》：“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掩四冕，玉额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是危难之际的中华儿女共抗外辱的出师表，也是中华民族血脉同源的高度体现。皇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皇帝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起源的初始时代，只见于后世根据传说写成的文献，而不见他的真实面目。那么少年中华究竟是什么模样？在文字出现之前，那个中华文明崛起的大时代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存在？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所的袁富礼等人来到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开始了考古发掘。当他们将第一捧土铲起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随着

一件件彩陶残片和石质工具被发掘出来，人们等来了迟滞千年的答案。一处此前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露在世人面前，中国史前文明的样貌第一次在考古发掘中被真实地呈现出来。考古人员在仰韶遗址破土动工的一铲，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从这一刻起，中国的史前研究摆脱了仅仅依靠古人技术的单一线索，开启了考古实证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新纪元。此后的100年间，伴随着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青灯黄卷的艰辛探索，广阔的黄河流域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不断被发现，中华民族起源的大时代不断得到印证，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河南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心聚落群，被人们推测为黄帝的都邑。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字，被多名专家推断为尧字，有力地将陶寺指向为尧帝的都城。陕西石峁遗址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上古时期石器古城，引发了舜帝都城等多重猜想。

同学，同学要知道。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你好，我们来给小狗打疫苗了。
1: 喵。
2: 好的，请稍等一下，我们先给小猫检查下身体。
0: 好的。牛奶要不可以。
2: 没关系，小妹妹，让她玩吧。
3: 看来牛奶喜欢那个屋子。
0: 哦，
4: 什么？要给牛奶建房子？
0: 是的，昨天去了动物医院，发现牛奶特别喜欢狗屋。看，我们也有房子，蚂蚁也有房子，鸟也有房子。
4: 鸟的房子应该叫鸟巢，
0: 所以说牛奶也需要一间房子。
5: 是啊是啊，但是要建什么样的房子呢？
0: 一间非常漂亮和豪华的房子。
5: 好有趣。
4: 那么材料要用什么呢？
6: 哇，
7: 盖房子的材料来喽。
5: 来，我们用这个建造一个大城堡吧。
4: 我想用这个造一个汽车形状的房子给牛奶。
0: 我喜欢像礼品盒一样漂亮的房子。
5: 啊，不，城堡更酷。
4: 我觉得汽车屋更好，你不觉得吗？
0: 怎么办呢？对了，我们每个人都建造自己的，然后让牛奶来选择吧。大家好，现在我宣布牛奶屋建造比赛开始啦！下面有请一号小星。
4: 是的，我会建造一个漂亮的。

0: 汽车屋。
1: 二号小晴。我会建造一个漂亮的城堡，公主们都居住在那里。
2: 三号呢？
3: 正是我，
4: 小美。
1: 我要给牛奶做一个礼品盒一样的房子。
5: 好，那么牛奶屋建造比赛开始。

0: 你喜欢蝴蝶结吗？
1: 不，来我这个美丽的城堡吧。
2: 牛奶是帅气的汽车哦。
1: 这里这里，
0: 啊、来我的礼物盒吧。
1: 这里这里，
3: 过来呀，来我的礼物盒吧。
0: 对呀对呀，
3: 这边这边
0: 这边，
1: 快过来。哇！
0: 是让你选自己的家，而不是鸟窝。
2: 对呀、啊，来试试我的小汽车吧，你会非常喜欢的。瞧瞧，看到了吗？我的汽车最酷了。好，出发啦！
0: 牛奶，过来我这里玩吧，看看这个礼物盒，很漂亮吧？哦，门有点小吗？哦，
2: 哇，牛奶要撞上小青的城堡了！
4: 大家辛苦建好的房子变得一团糟了，
0: 看来我们建造的房子太脆弱了。
5: 我回来了。
0: 哦，妈妈，对了，我们可以请妈妈帮忙，我妈妈什么都能做得很好。
4: 嗯，那是个好主意。哦，
5: 嗯，帮牛奶建个新家吗？
0: 要像真的房子一样牢固漂亮。
5: 没问题，这一点都不难。正好仓库里还有一些修建房屋时剩余的材料呢。

0: 次再见。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

0: 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
1: 是义乌的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高位谋划、改革破题的重要意义，也为经开区攻坚产业突围、抢抓战略机遇提供了宝贵借鉴。下一步，经开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对标先进，拉高标杆，把学习成果落到项目攻坚、产业链培育、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中。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列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区市场监管局集中组织人员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大家认真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发现，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是立足禀赋、尊重市场、改革创新、有为政府。作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如何把义乌经验转化为助推上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据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科科长王露莎在观看该片后感慨颇丰，
3: 义乌发展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持新商建市、产贸联动，持续培育市场经营主体，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小微企业、创客主体提供从诞生到发展到壮大全生命周期的政务服务，壮大上虞市场经营主体基本盘。我们也要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杜绝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苗头，落实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模式，对于合规企业无视不扰，对于重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我们要强化质量、标准、知识产权的全链条赋能，对标义乌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模式，面向122产业体系开展标准指导、品牌培育、维权服务，助力企业专精特新、品牌出海道路。
4: 在总书记指引下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持续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区便民服务中心职能，我们将把义乌发展经验转化为服务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发挥起伏中心枢纽作用，紧盯项目堵点难点，优化项目审批服务，落实产业项目一冲受理，助力重大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同步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社企服务网络，线上依托企乎我应平台畅通企业诉求渠道，线下做深做实爱企服务日、政企圆桌会特色载体，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处理机制，以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松下街道组织街道干部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散业产业转型创新找。

0: 训刑记录。作为分管经济的街道干部，朱其勇在观看了专题片后感受颇多，对街道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启发。
1: 学习总书记总结推广的义务发展经验，我感触很深。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敢闯敢干，紧贴市场，从小商品做起，做成了大产业大市场，政府做好服务，放手激发市场活力，这套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接下来我们将对标义务发展经验，立足街道散业、户外用品这些本地优势产业，一方面引导企业做强电商贸易，做优跨境电商，另一方面拉长产业链，从代工制造往设计研发、自主品牌方向延伸，同时做实企业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把街道的特色块状产业做实做强，走出符合松下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
0: 区童装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在汤浦镇企业综合服务驿站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童装产业转型创新找寻新思路、新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代表们认真观看专题片，并对重点内容一一进行记录。来自小兔乐乐童装厂的负责人董芳芳也是其中一员。观看了专题片后，他感受颇多，对自己的厂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启发。
2: 看了习总书记关心义乌发展专题片，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让我深受触动。义乌没有优越资源，却靠着敢闯敢干、脚踏实地，坚持深耕一个领域，从小集市做成了世界超市。对着我们做童装行业，我有很深的启发。现在童装市场同质化严重，低价内卷、跟风仿版，很难做出优势。义乌因地制宜、找准定位、久久为功的发展思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出路。今后我不再盲目跟风做通货爆款，而是坚持做自己的风格，做品质升级，做原创改良，靠版型优化、配色创新、安全面料打造专属特色，避开低价竞争，从传统工艺向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型发展。同时借鉴义乌迭代升级、拓展渠道的思路，线上做好场景化发展的口碑，稳扎稳打、稳步发展。我深刻明白，小行业也能做出大前景，只要坚持深耕、踏实创新、守住品质、专注做好一件事，我们的童装生意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长久发展之路。
0: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2号上午，天宫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在城市阳台2楼曹江艺术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区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李守白、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红等特邀嘉宾，以及参展艺术家、民协会员代表等80多人齐聚一堂，共赴这场指尖上的艺术之约。
0: 开幕式上举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景德镇守宫祠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
3: 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 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
3: 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
3: 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
8: 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9: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 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

0: 效率。
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2: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3: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5: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6: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5: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6: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7: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8: 生物专业的，
9: 数学专业，
10: 物理专业的，
11: 电子工程专业的。
12: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6: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5: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3: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5: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

0: 北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 做了一些加固。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来，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遇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 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 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家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
2: 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 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APEC
0: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 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 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

0: 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通告：各用水户为进一步提高管网水质，防止二次污染，我公司计划于2026年7月25日21点至次日8点对汤浦镇实施管网冲洗。冲洗期间，汤浦镇用户将停止供水，并可能出现水质变化现象，请上述区域内用户在管网作业期间停止用水，并提前适量储水，以备应急使用，同时做好。

0: 内部用水设施检查，防止突然停水或恢复供水时造成意外损失。恢复通水后可能出现短时水质影响，请适量排放，敬请谅解。特此通告望相互转告。水务热线8212-4444，绍兴市上虞区供水有限公司。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

0: 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1: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淡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泳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0: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1: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测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角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1: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酿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0: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

0: 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1: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2: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 0.3 到 1.0 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 3.5 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 200CFU 每毫升，大肠菌菌不得检出。另外，近角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1: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2: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近角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海底轮。第一眼，我看到了彩色的中国，
1: 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
2: 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
1: 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们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
0: 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
1: 看，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
0: 面对着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
3: 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赵，你说呀，你打报告的时候我都听到了，是不是副少厂长说的？没钱换，让你休一下就行。小赵同志，你不用紧张啊。我和大家宣布一个事情，经财经委批准，副超厂长就地免职。就是，就来就办。今天我们来啊，就是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 已经由公安局和财经委联合调查，为的就是还工友和家属们一个公道。好，小赵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所隐瞒，因为你的隐瞒就是对死区的工人最大的亏欠。
1: 小赵，怎么说呀？
2: 说呀！
3: 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王叔叔说的对，就是他，我都跟你说了，锅炉老化了，某些处都生锈了，压力表。

0: 你不是，你胡说八道！你在胡说八道！当时他们两个也在，我们都在现场，是不是？他们两个也在场，我们都在场，都能作证。
1: 对对对，
0: 曹县战场三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现在我军的士气高涨，但是啊。 这个面临的困难也很多，
2: 宁远一直没有得到补充。哎，我们二爷有好多将士，王金山亲自慰他们，这个请战书啊是写了一封又一封哦。
0: 但是，是否同意他们入朝，何时入朝，还要看中央的态度。
3: 除了要补充人员，粮弹物资也很紧缺。
2: 战线逐渐南移，我军的运输线已经长达550公里到700公里了。他们美国人有钱，有着极快的运输手段。他们不仅仅在大力生产军火，还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地方抽调一些老兵来补充在朝部队，随时准备反扑。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喽。
0: 我看呐，霍老总不必担心。 这个美国人呐，他有现代化的装备，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人民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2: 那倒是。哦，
0: 还有个事，下个月的三八活动，我建议啊，动员我们的干部家属都参加，搞他一个热热闹闹的宣传活动，给抗美援朝鼓鼓劲儿。
4: 哎，有的有的。
5: 张书记，哎，霍老总，
4: 哎。
5: 豫园边防长包扎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6: 首长，吃饭了。边吃边聊。哦。哦。
0: 一气苍苍。
6: 我把公安局和财经委的调查汇了，总，这是报告。
0: 我看这个事啊，这样：第一，好好安置遇难者的家属；对遇难工人家属和受伤工人，由棉纺厂的工会向厂方提出赔偿诉求；第二，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方豫园资方提出严肃的批评，让他们登个报，把事情的缘由啊。 让大家都晓得。第三，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人负朝，依法予以罚款，追究法律责任。连营组长，生活不严，也要给予严肃的批评和处分。
6: 好，
0: 管理总长。刚才啊，我跟霍老总正在谈朝鲜的局势，现在前方啊。 是缺兵，缺补给，今年的经济建设主要服务于国防，抓好生产，抓好质量。
2: 总的来说，就是后勤补给跟不上，这仗就没法打，知道了吧？
4: 是。
6: 老陈啊，
2: 还有没有其他的辣椒啊？这个辣椒不够劲儿啊。
6: 中，
4: 我给你再找一下。
0: 不够劲儿？
4: 嗯。
7: 不辣吧？霍老总，嗯，你们湖南人怎么能吃辣？辣得很。妈妈，你看看我画的，我画的是院子里这棵树，我把它想象成了一棵苹果树。 上面有这么多苹果呀，我们给这幅画取个名字吧。硕果累累。妈妈，今天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没来接，留在教室里写作业了。昨天也是。班里的老师知道吗？老师说他们的父母工作很忙，要晚上才能来学校接他们。 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在。

0: 简参谋，
1: 到。
0: 各位，你把搜查的工作放一下，把自学习的张省长教授请过来。
1: 是。
0: 哦，注意啊，台独一定要号，说明来意，就说等习县，请他来做客。
2: 季春，
0: 这里，你从湖南带来的辣椒面儿还有没有？
2: 老程在厨房给你准备那么多辣椒，还不够你吃啊？还管季春要辣椒面儿？
0: 那不够劲儿。
3: 狗劲儿！怎么突然想起要吃我们湖南辣子？
0: 下午有个贵客要来，只当是见面礼。
3: 谁啊？
0: 张省长教授。哦，他还有个外号"万能教授"。成渝铁路沿线的文物保护工作，我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张省长教授。
3: 嗯，万能教授来了，你就拿我这个湖南辣子送给他，啊？我借花献佛，借花献佛。<笑>
4: 我跟他的缘分呐，就是辣椒开始的。相信他，见到这个辣子，肯定喜欢。<笑>
5: 哦，政委。
0: 正好有件事情啊，想跟你汇报一下。
3: 公立川北大学第二期开学，胡耀邦同志啊，想邀请您到南充参加开学典礼。
0: 我最近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抽不出身，
5: 去趟川北要耽误好长时间，你帮我婉拒了吧？好，那就这样吧。
0: 我让郑岩市的同志去一趟，顺便呢了解一些办学的经验。我的意思，你代替我亲自去一趟，以示重视。好，我去一趟。
6: 张教授，这边坐。
0: 好。
6: 报告首长，张教授来了。
0: 张教授，好，习县书记，多年不见喽。
6: 快，请坐。
0: 好，
6: 请坐。
0: 哎，谢谢。
6: 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了吧？
0: 对对对，20多年了。想当年还是周恩来学长请你来法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巴黎的一个书店？是的，是的。我记得啊，当时是政治暑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像的老成，性格也比较沉稳。哦哟，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句句精辟。当时我想啊，此人不简单，将来必成大器。哎呀，果不其然，你看，你现在已经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了。
6: 哦，见面礼。

0: 哎呀，邓爷啊，你就是在馒头里面加这个辣椒，把我辣得眼泪止不出来往下流。你还跟我说这是见面礼，谢谢啊，你这个见面礼不一般哦。张教授，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这位专家出山喽。有啥子任务啊？
1: 我收到铁路工程局的报告，说是在资阳发现了一些古物，
0: 但涿鹿人员
1: 对这些不了解，我就想起你来了，请你来进行鉴定并保护。这些东西是在资阳发现的呀？对。
0: 在资阳，哇，太好了，太好了！根据我的判断，目前这些东西啊，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有价值的古物，应该还在深土里面。坦率地说，我非常愿意去。你愿意去，就太好了。我想请你担任成渝铁路沿线。 考古调查小组的组长负责考古挖掘和文物的保护工作。要得，要得。这样，你给我一周时间准备，一周之后我就组织人手出发，你看行不行？感谢你，张教授。
1: 客气了，西县书记，我的老朋友啊。

1: 新生的政权敢于跟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作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精神？难怪老百姓如此拥护，这是民心所向。
2: 换条路走，别影响他们。
0: 快来快来快来，走走走走。
2: 今天我们换个口味，吃一顿北方的火锅。
3: 王主席，把大家举得一起，就是想请大家，带领我们重庆工商节增援朝鲜战场，捐款捐物，为前线贡献我们重庆，甚至是西南工商界的一份力量。
4: 我们虽然不在朝鲜战场啊，但是大后方的资源呢，也靠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噻。
5: 今天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条路。 是一条崭新而光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场仗就一定能够打赢。
6: 胡主席说的对啊，老百姓连缝衣服的针都可以捐给国家，我们还有啥不可以捐呢？
7: 对，
6: 我现在就表个态，我们豫园。
8: 愿意拿出一年的效益，支援抗美援朝。
9: 好，好，好，好。
10: 不管是买飞机、买大炮，能买到啥就买啥。
9: 好，好，好。
11: 我今天也表个态，我们食品厂愿意拿出半年的利润捐赠，并且提供战略物资。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大家都是心中有鬼，心中有大家的企业家，我胡某，敬大家。
14: 哎，来来来，敬大家，敬大家，敬大家，敬大家，敬大家。

1: 车间的龙椅捐，好了，咱自己的东西。好，好，好，好。
2: 少少，来。主任，少少，你被推选为咱们厂里的工会代表了。
1: 你这边，你得的票数最多，我马上公示，你这个工会代表可要为大家服务呀。
3: 小豆子也来捐赠啦，来，谢谢你，谢谢，
4: 谢谢，谢谢。
5: 这是我的，我都捐了。
3: 谢谢谢谢。
4: 这是我的，大米。哎，
3: 长得还有。
1: 把名字都登记清楚啊。哎，
4: 还有这个。哎，
3: 我这是。
4: 刘三儿，你是亲的哦，你是我谁的吧？
1: 这是我们布仙的前老汉过结婚的时候买的金戒指，他走得早，抗美援朝也是保家卫国，我就随了他的心愿，替他捐了，免得他给我托梦。刘大姐，这个戒指对您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这真的舍不得啊，这个一定要收好，您这舍不得，舍不得，真舍不得。这个戒指不一样，这个是有纪念意义的，拿回去吧。
6: 刘大姐，大家对抗美援朝的热情非常高涨啊！
7: 不光是捐款捐物，就这半个月啊，新华日报收到了10000多封书信，全是青年学生要求报名参军的。好啊，但我认为，大中学生可以考虑。 先报考军校，提升自己的军事政治素养，再上战场。
8: 没鬼效力。
7: 你看现在朝鲜战场上，通过跟美军的几次交手，我们清醒地可以认识到，美军的装备是现代化的，打的是现代化战争。将来，我们要跟强敌过招。
8: 我们军事力量一定要精良化、高标准、高质量。这也是师长是去西南局事务、去南京办军校的目的哦。
9: 对头。
8: 西南服务团的筛选标准，充分证明了党项管理工作更需要新的标准化，军事更应该如此。
9: 报告，曹书记来了。
10: 哦，狄兄同志，
9: 狄兄同志，来，
10: 政委，
9: 人民文化宫和人民公园的设计方案出来了。哦，嗯，这是文化宫的。嗯，这个地方我们做了特别的设计。哦，人民公园啊。
10: 嗯。
9: 啊，狄兄同志，这个设计方案的报价。 让财经委啊再核算一下，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一定要执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
10: 好，
7: 对。还有，这是为人民修的公园哦，一定要多听取人民的意见，可以让大家投稿，多给个意见，群策群力，建好公园。
10: 是。
11: 你还有事？有事就说嘛。
10: 政委，最近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热潮很高涨，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特别是在工厂里，甚至出现了挑唆情绪。特务和反动分子们散播言论，

0: 认为抗美援朝是鸡蛋碰石头，美军有军舰，有无数的战斗机，我们必败无疑。
1: 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吧？
2: 人祸时候有支持就有反对，要从根本上认清这种错误认识。
3: 正好明天是

0: 啊！是啊，他们的父母啊都忙于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到学校来接。啊，有些孩子的父母啊都在成渝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我把孩子们带过来，等晚点他们的父母忙完了再来接。
1: 卓林同志，不是第一次带同学们来喽。
2: 卓林同志，那你可够辛苦的。
3: 不辛苦。
4: 不开会。
1: 好。
5: 都准备好了吗？

0: 最近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开展，我们不仅要开展，更要深入的开展。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我晓得，在我们工人中还存在部分人呐，有那个崇美的自卑心理，总觉得呀，我们的扁鼻子不如高鼻子。总觉得呀，我们勤劳的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哦，总觉得呀，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人不如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欺凌。再加上国内反动的势力跟帝国主义勾结，让阻挠我们人民革命的这股黑暗势力异常强大。我们要爱国，首先要克服这种自卑心理。只要努力生产，就没有人能够侵蚀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够克服一切的自卑思想，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1: 现在开始整理任务，
2: 五分钟以后整理完毕，操场集合。
1: 开始。
3: 是。
4: 你这么点东西啊，刚在门口还想帮你提呢。
5: 我还没有去朝鲜，带那么多干嘛？部队发的就够用。
4: 也是。你好，我叫刘兴文，贵州纳雍县苗族的。
6: 你好，我叫邱少云，重庆铜梁的。
7: 试试啊。把脸搓搓，脸这边。
0: 部队踊跃报名的新兵很多。好啊，年轻一代爱国，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强大哟。
8: 是啊，他们都受到抗美援朝英雄模范的感召，参军报名的积极性啊非常高。
0: 季春呐，我觉得吧，英模大会还是要经常开哟。要让老百姓多晓得一点前线的英雄故事，这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方法。
8: 是，应该经常开。
9: 季春啊，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哪里了？
8: 哦，他们是骑马从昌都到的康定，然后从康定坐汽车到了成都。今天早上的电报说是预计明天坐飞机到达重庆。
0: 好。我们的接待工作要做好哦。
8: 我已经和刘明辉同志做好了协调，明天代表团抵达以后啊，公安部队和护送部队共同安保。
10: 另外我还让接待室的同志从班禅驻渝办事处请来了他们的负责人孙格巴顿，
8: 从他那儿了解到了一些藏族的饮食和住宿习惯，明天的私宴和住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0: 老伙计，你办事要得。邓书记，您是我第一位认识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对于您这样的接待，我表示深深的荣幸。
1: 你这样说就太客气了。现在西藏方面终于接受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派你们来谈判，这是好事。
0: 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哦，请。好。西藏问题啊，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必须解决。这是不能讨论的。如何解决？两种方式：一，政治方式。 就是通过和平谈判找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合理办法。二，军事方式，就是打仗嘛。解放军被迫打进去。中央人民政府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能不能实现和平解放，主要取决于西藏方面是不是。 采取积极的态度，接受中央主张。你们这个代表团呐，责任很重。希望你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搞好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贡献，要看到和平解放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2: 听说你阿培阿旺锦妹先生就是主张和平谈判的，
0: 是，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很好，是明智的，是会得到人民拥护的。希望啊，要把这种主张坚持下去，这样子做，对国家、对西藏的人民都是有利的。
2: 是，邓书记，您这次不仅消除了我心中很多的疑虑。
3: 还加强了我这次去北京和谈的信心，我向您保证，我本着对国家、对人民最真诚的心，力争让西藏早日和平解放。
0: 好，祝你们在北京谈判呐，一切顺利。
4: 谢谢你。
3: 目前西南民族学院首批在校的学生已经超过500人，大大的超出我们的预期啊！
0: 好啊。
3: 你们统计过没有？学生们有多少个民族啊？我们已经统计有2000000，有24个民族。
0: 24个民族，
3: 这些学生里面大部分是农民的积极分子，有一部分只是青年，还有少一部分是在职的干部。这说明
5: 少数民族群众对学习是非常积极认真的呀。<笑>
0: 好啊，哎。
3: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啊？有很大的问题，说说看。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的知识水平良莠不齐，年龄差距也很大，教学目标的设定很难得照顾到每一位学生。
0: 中央指出啊，民族学院要以
6: 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干部为副的，办学任务。我们要顺着这条思路去考虑问题。
7: 拿我们云南来说吧，现在就是急缺少数民族干部，但是呢，云南民族大学的筹备工作预计到8月底才能完成。我算了一下啊，从学校学习再到工作岗位，这时间可不短呐。
0: 还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在办学的组织上做个分类。既然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缺口那么大，可不可以采取短训班的形式啊？
6: 短训班，这主意好啊！
8: 王院长，西南民族学院能不能先启动试点吧？
0: 好。

0: 但书记这个体很好，我回去以后就组织研究具体短训班的教学方案，争取先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干部。
1: 输送到云南去。报，首长，中央来电，
2: 年，
1: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成功签订了。
3: 主席哈发布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太好了！好，老陈，你有啥事你说。
4: 中午，
3: 加连个财，
4: 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5: 中啊！
6: 上次锅炉爆炸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了，傅超傅主要责任，我是监管不力，受了通报批评。
7: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蒋组长，我就是欣赏你这样有才华、有胆识的干部。国家和人民有你这样的干部，还愁没有好日子吗？
8: 我蒋某真是受之有愧啊！哎呀，
7: 吃吃吃！
8: 好好好，
7: 别客气。蒋组长，你跟小姐的婚事近了。
8: 这打算啥时候结婚呢？结婚，我都结过婚了。蒋组长，你喝多了吧？你啥时候结婚的？我没喝多，来，接着喝。
9: 哎，我呀，在老家的时候娶过媳妇儿，
8: 这包办婚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可违呀，无奈呀。
9: 来，刘先生。那这件事情，可不能让傅小姐知道了，会有大麻烦的。那我怎么割舍呀？
7: 花钱消灾，也不能落人把柄，不是？
9: 花钱？我每个月工钱微薄的可怜，拿什么消灾呀？
10: 以你的才智，这个财路，他不就自己能找上来吗？好花眼，大雨大，阳光大，大雨大。
11: 武参谋。 西藏代表团从北京返回西藏，还是要途经重庆。朝阳，你最高规格接待。
12: 是。
11: 藏的好好听哦，娃娃们。哎，小伙子，你
12: 叫啥子名字哦？
11: 我叫袁磊。哦，这些孩子啊，都是我们人民小学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大多数都在铁路工地上，长时间回不来。中午院里煮冰糖绿豆粥，我招呼他们来吃。
10: 好，
11: 来，来，甜得很。我刚收到关于三铁矿的勘探报告。 勘探队啊，穿梭在土匪出没的地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即便这样啊，勘探队成立不过半年时间，就在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区勘探出了结果。好啊，这是为地质造矿打响了第一炮哦。
10: 上午，我们小学的慰问团才从工地回来，孩子们依依不舍的，哭着喊着要留在工地。我看了，心里还真有点难受。嗯，卓琳呐，不管是矿藏开发，还是铁路建设，那些专家工人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牺牲了大量。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我提议像以家庭为主题的慰问演出啊，不能只搞一次，要搞多次，定期的把娃娃们送到工地，与他们的爸爸妈妈见见面。
1: 我就是这么想的，要长期搞，定期搞，孩子们有盼头，家长们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啊。快吃饭吧，老程专门给你留的，还加了点肉丝，你尝尝。
0: 好好好。
2: 侬辛苦了啊！
3: 啊，我们田路工期老紧，难得回来看看，侬辛苦。
2: 哥，嫂子，
3: 秦姨。
4: 哎，小钱，
2: 小
4: 钱，你这怎么有时间过来？
2: 我听同事说你们从干线上回来，
5: 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6: 我们也是刚回来，过两天还要去资阳。
4: 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哎呦，
6: 也是刚回来，
4: 坐下，
6: 坐下吃饭。
4: 好
6: 的。
4: 啊，我来。
1: 建美。
4: 来出站了，
1: 过来给了啊，谢谢。
2: 磊磊、洋洋，快叫叔叔，
4: 叫叔叔来吃饭。啊，来过来。哦，来，妈给你拿凳子，坐下。
3: 我弟又瘦了，
2: 革命工作嘛，
3: 得好好吃饭。嗯。
2: 哎，对了，磊磊、洋洋，一人一个。
3: 谢谢叔叔。
7: 谢谢叔叔。
8: 小钱啊，你不要人才哦，25岁了吧？啊，
9: 该寻女朋友喽。
8: 能吃哦，我再去做菜哈。
4: 好的。
2: 哥，嫂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我呢，准备去内江了。
3: 啊，你去内江做什么？
2: 之前在财经委的会议上，邓书记说了。在大工业发展尚有困难的前提下，我们要注重小工业的发展，所以我跟万林
10: 主任
2: 商讨过了，我决定去大城市以外的小县城筹建贸易公司，
11: 严控倒卖和输出。
2: 邓书记今天还鼓励我们说要多多挑战自己，到困难地方去，所以我准备这两天就出发了。
1: 真好，
3: 哥为你感到骄傲。
2: 谢谢。
11: 哥，嫂子，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1: 郑权啊，我和你哥为你感到高兴，照顾好自己，有空就回来啊。
2: 一定
3: 照顾回来。
8: 嗯嗯嗯，我们也是种子，是不是长高的？哦，是是是。
4: 你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
12: 蒋组长，你找我？
13: 这转出去的500万，怎么回事？
12: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呢？
13: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天眼已久，复查管理混乱，这样的问题有很多。
11: 我再看一下，你先回去吧。
13: 没事，先走吧。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到50万，最长到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

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呢？
1: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
0: 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天眼已久，复查管理混乱，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
1: 你先回去吧。没事儿，先走吧。
0: 叫雷腾总公司就这事儿？对了，蒋组长，那个我们民纺厂的工会希望能够把押金给工人退一下，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批一下？
1: 押金？什么押金啊？
0: 就之前建厂的时候，一大批老工人都交了劳保金，咱们现在……
2: 双双，你快饶了我吧！这么重级账单，哎，我刚收了穷问回来，就这么多事儿，烦死了。
1: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先回去。
0: 可是蒋组长，咱们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先回去。
0: 好吗，
3: 双双？
4: 行吧。
3: 还不下去重做？
1: 好。
5: 蒋组长，里面坐，里面坐。哎，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吗？
6: 这500万，就是你动的手脚吧？民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 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种事情语言上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唐彩拿了100万贿赂了干部，剩下的400万去了哪儿？我想文先生再清楚不过了。哎呀，
1: 蒋组长，我文某这点伎俩，在蒋组长面前，那是雕虫小技。
6: 你之前不是说找财路吗？财路这不就来了吗？想不到文先生竟是这样的人。我蒋某在公是政府的干部，在私马上就是傅家的女婿，于公于私，我就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出现。
7: 如果他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算他戴罪立功啊？那就看他自己了。宋红，我来之前啊，去请示过于科长，他说了，如果你能提供什么有利的线索。 帮我们抓住赵胡子或者别的国民党潜伏头，一定去给你申请戴罪立功，宽大减刑。
8: 这些年来你也晓得，我也就是为了过活噻，是吧？你就不要再逼我了。哎呀，
7: 宋红啊，原来咱们都跟国民党那儿混过日子，可现在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8: 共产党可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你又何必跟这些见不得光的人一路走到黑呢？
9: 二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单线联系，上面布置任务，然后我才交代下去，其他的我真的不晓得了。
8: 那你总晓得赵胡子到底去哪儿了吧？
9: 赵胡子。 有一回，赵子跟我说过，他好像是有一个表哥，住在资阳市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7: 哎，这条线索就是有用线索，你就照着这个这么想，比如说这个钱德龙到底在哪儿？
0: 潜水龙我是真的不晓得。
1: 那雨水一号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呢？
0: 雨水一号，我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哪个送过来的我都不晓得。
1: 你怎么知道那是雨水一号给你写的信呢？
0: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潜水龙正在烧东西，信上不是有那个画押噻，上面那个图形就跟我受训的时候看到的所有图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看到这封信，我就晓得肯定是他寄过来的信。
1: 什么图形？
0: 什么样的？就是
1: 你能不能画出来？
0: 差不多噻。
1: 来来来来来。

0: 这个符号你见过吗？放好！把枪提过来！还有你。
1: 别打我！这个张生藏教授还真了不起啊！这几个月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把资阳人头骨相关报告整理完成。据说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在这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个省份都没发现，所以特别珍贵。
2: 而且报告里头还说。 除了资阳人之外，还发现了很多远古的化石。经过鉴定研究，已经确定了有黑色剑齿象的古化石，这也就证明了当时四川内海的气候很炎热，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依据。
3: 是啊，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才行哦。这样，你们整件事啊，把所有挖掘的资料再整理一遍，尽快地。
4: 给钟科员写个报告，请郭某座院长在组织专家进行轮诊和研究。是，
2: 邓书记放心，我现在就去办。司文同志，身体不舒服？
4: 没有，毛病没事。革命的身体要保重哦。
2: 您放心，邓书记、季春主任。 我就先过去了，啊，没事，
1: 多注意啊！哎，最近工作太多了。

0: 今天的《新华日报》您看了没有？
1: 什么事情？
0: 是重庆大学的傅仲元老师，他写了一封批评信，批评我们的文教宣传部门随意抽调师生去参加扫盲宣传工作，耽误了学生学习，
2: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 上课期间，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这样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2: 这就是什么呢？上面下一个指令，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抽调学生，扭曲了我们的政策。
1: 这是典型题，官僚主义。组织相关单位，我要听取一次报告。
2: 好。
3: 还有啊，
2: 新华日报呢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乱抽乱调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这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所以报社比较谨慎，希望我们能够审读一下。
1: 好，我看一看。
2: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1: 嗯。
2: 赵林同志，

0: 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我们今天来是来问你们，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签写的声明信，
1: 为什么还没有刊登？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不能随意刊登的。
2: 你是什么做事的？是填匿名信，你们调查过了吗？
3: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核实了教师的信息和内容，只是我们最后匿名了而已。
1: 那你说，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4: 我不能把举报人情况告诉给你，
5: 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乱写举报信，给我们学校造成了机会的影响。我全盘不举报你们。
4: 没错，
6: 那你去吧，正好可以调查此事。
4: 哎，曹市长来了。
7: 曹市长，
4: 怎么回事啊？
7: 曹市长，
4: 这位是文教科的杨副科长。 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我今天就是为了沙坪坝小学的匿名信来了。我们已经查实过了来信者的信息，他反映的是事实，邓书记啊，已经对这一事件的报告做出了批示，明确指出，近期大中学校出现这些乱象，完全是一股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要求市委市政府要严查，还教育一片净土。
8: 好。
4: 此，沙坪坝小学教师来信引发的事件，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人，已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炮制声明信、强制教师签名的文教科干部和大闹报社编辑部的干部，也分别予以了纪律处分。这个事情啊。
8: 也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央指使，我们党内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在我们西南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比其他地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哟。
4: 是啊，我们一直都缺干部，工作又繁重。有些同志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还有一些干部啊，仗着自己的革命资格老。
9: 在工作中就摆架子，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年轻干部身上。
8: 干部撒，不是利益。
9: 这股歪风如果不刹住，必然影响我们当前的工作和党的事业。蒋处长，
10: 你怎么敲门呢？
9: 这傅家的产业，一半都在你的手上了。恭喜恭喜！
10: 这是给你拿的贺礼，
9: 谢了。不过，我这老丈人啊，看似信任我，其实处处提防。我想做事，也是束手束脚呀。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要自古腰包，那还不简单？等婚礼一办，所有商界的人。
10: 都知道你的地位，这生意就自己找来喽。我跟小叔说了，暂缓办婚礼。我告诉他，等我做出一番事业来，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同意了，
9: 但是你要考虑周全，大办婚礼，人多口杂，万一有人把你之前的情史捅出去，那你可就……
10: 文先生，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劝你不要以此来威胁我。
9: 我已经把你的结婚证还给你了，我哪有能力威胁你？这刚到国外的一批精油要走咱们的账，你给填一下。我的提成还是只有四。等老东家把造纸厂和纺织厂。 都交给你，你这个四，就是三倍的四喽。
11: 枪，外面小炮，站，站，预备。
12: 即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

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曹娥江畔开一下，共绘浙里消费新图景，购在中国浙夜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在上虞启幕；感悟思想伟力，戳力奋发前行，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引发强烈反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夜璀璨，曹娥江畔活力涌动。7月24号晚，由浙江省商务厅、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上虞区人民政府、绍兴市商务局承办的“购在中国浙夜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启动仪式暨上虞嗨一下促消费主题展示活动在城市阳台启幕。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各设区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区领导于丹、周小国、方静、陈建波、孙云苗参加。
1: 启动仪式在活力浙里夜耀精彩中拉开帷幕。丁书峰现场发布2026年全省暑期促消费系列政策，浙江将聚焦场景焕新、供给提质、活力赋能、流量激活、数字引领、惠民让利、环境护航等维度，全方位盘活夏季消费资源，全链条升级消费供给体系。今年暑期，浙江预计举办浙夜好生活系列活动，体育赛事、文旅消费季等各类活动超1800场。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2026浙江暑期消费主题路线，围绕寻味浙年全省特色美食、乡野风光、避暑秘境、运动潮玩、夜间光影与人文研学等优质资源，绍兴市同步启动2026绍兴属于我全域老字号促消费专项行动和绍兴暑期文旅惠民系列活动。同时，我区现场推介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作为今在上虞庆余年四季主题消费活动的夏季篇章，嗨一下接续春去户外，整合推出甜蜜时光、鲜果采摘游、盐具同行、亲子研学行、活力放肆、夏日赛季会、美景良辰、避暑纳凉线四大消费场景线路，涵盖30多场夏季促消费活动，着力营造月月有爆点、周周有活动的夏日消费新生态，促进文旅资源向消费资源转化，消费场景向产业场景延伸，构建以文聚客、以流引旅、以商留客的良性循环。夜经济是暑期消费的重要增长极，浙江以夜购、夜游、夜食、夜读、夜娱、夜见多元业态为支撑，体系化打造浙夜好生活活动品牌，培育壮大夜间经济。本次活动正是浙江夜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品质升级的集中体现，也是上虞以今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为基础，叠加文商旅体多元业态的一次主动探索。活动当晚，曹娥江畔光影流转，水景交融，浙夜好生活主题游船亮灯起航，鸣笛声划破夜空，甲板音乐会同步奏响夏日旋律，音乐喷泉随着上虞城市主题曲《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的旋律层层绽放，一江两岸总部楼宇同步点亮灯光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夜经济、新科技、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据介绍，我区同步推出为期3天的嗨一下主场活动，以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主题，聚焦美食消费、科技展示、文旅融合、文化传承、非遗文创等内容，打造1+8+2+6展示展销空间，即一个嗨一下美食嘉年华、8个特装展区、2个主题集市、6个沉浸式场景体验区。香气四溢的美食嘉年华

0: 巨生智能、四季鲜果、上鱼上品等特色展位，还有萌宠、潮流运动、新能源汽车等场景式体验区、消费市集，将市井烟火、前沿科技、本土文化、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全面展现上鱼夜经济从规模集聚向品质升级的跨越式突破，让每一个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夜打开方式。活动不仅注重场景体验，更推出切实惠民举措。此前我去通过百官 APP 线上发放专属预热消费券，活动当天现场亦可扫码领取，覆盖全部体验式项目和摊位，同时市民们还可扫码参与这夜好生活打卡活动，在沉浸式游览中感受上鱼夜生活魅力。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于7月23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每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我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收看第一集《莫名其妙》，并围绕专题片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学习感悟不断深化，社会反响热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现场大家端坐凝神，认真观看专题片，跟随镜头回望义乌在总书记指引下从一座小城成长为世界商贸名城的奋斗历程，深入学习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与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生动的案例，鲜活的实践，让在场干部职工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义乌的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高位谋划、改革破题的重要意义，也为经开区攻坚产业突围、抢抓战略机遇提供了宝贵借鉴。下一步，经开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对标先进，拉高标杆，把学习成果落到项目攻坚、产业链培育、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中。
1: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0: 区市场监管局集中组织人员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大家认真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发现，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是立足禀赋、尊重市场、改革创新、有为政府。作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如何把义乌经验转化为助推上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据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科科长王露莎在观看该片后感慨颇丰。
2: 义乌发展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持新商建市、产贸联动，持续培育市场经营主体，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小微企业、创个主体提供从诞生到发展到壮大全生命周期的政务服务，壮大上虞市场经营主体基本盘。我们也要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杜绝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苗头，落实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模式，对于合规企业无事不扰，对于重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我们要强化质量、标准、知识产权的全链条赋能，对标义乌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模式，面向122产业体系开展标准指导、品牌培育、维权服务，助力企业专精特新、品牌出海道路。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0: 合，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持续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区便民服务中心职能。我们将把义乌发展经验转化为服务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发挥企服中心枢纽作用，紧盯项目堵点难点，优化项目审批服务，落实产业项目一冲受理，助力重大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同步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社企服务网络，线上依托企乎我应平台畅通企业诉求渠道，线下做深做实爱企服务日政企圆桌会特色载体，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处理机制，以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松下街道组织街道干部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散业产业转型创新找寻新思路、新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代表们认真观看专题片，并对重点内容一一进行记录。作为分管经济的街道干部朱启勇在观看了专题片后，感受颇多，对街道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启发。
2: 学习总书记总结推广的义乌发展经验，我感触很深。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敢闯敢干，紧贴市场，从小商品做起，做成了大产业、大市场。政府做好服务，放手激发市场活力，这套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接下来，我们将对标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街道散业、户外用品这些本地优势产业，一方面引导企业做强电商贸易，做优跨境电商，另一方面拉长产业链，从代工制造往设计研发、自主品牌方向延伸，同时做实企业服务，走出符合松下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
1: 区童装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在汤浦镇企业综合服务驿站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童装产业转型创新找寻新思路、新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代表们认真观看专题片，并对重点内容一一进行记录。来自小兔乐乐童装厂的负责人董芳芳也是其中一员。观看了专题片后，她感受颇多，对自己的厂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启发。
3: 看了习总书记关心义乌发展专题片，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让我深受触动。义乌没有优越资源，却靠着敢闯敢干、脚踏实地，坚持深耕一个领域，从小集市做成了世界超市。对着我们做童装行业，我有很深的启发。现在童装市场同质化严重，低价内卷，跟风仿版，很难做出优势。义乌因地制宜、找准定位、久久为功的发展思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出路。今后我不再盲目跟风做通货爆款，而是坚持做自己的风格，做品质升级，做原创改良，靠版型优化、配色创新、安全面料打造专属特色，避开低价竞争，从传统工艺向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型发展。同时借鉴义乌迭代升级、拓展渠道的思路，线上做好场景化发展的口碑，稳扎稳打、稳步发展。我深刻明白，小行业也能做出大前景，只要坚持深耕、踏实创新、守住品质、专注做好一件事。我们的同
4: 上午，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在城市阳台2楼曹江艺术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区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李守白、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红等特邀嘉宾，以及参展艺术家、民协会员代表等80多人齐聚一堂，共赴这场指尖上的艺术之约。
1: 开幕式上举行了新加入浙江省民协的新会员颁证仪式，会员代表上台接受了证书。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红谈到，上虞作为瓷之源，越窑青瓷名扬天下，加之小月剪纸、竹编、花雕等传统工艺品类丰富，蔚为大观。李红希望广大匠人扎根沃土，守

0: 政创新，让工艺美术从博物馆走进百姓生活，真正赋能城市文化发展。聚文联主要负责人表示，本次展览历经三个月筹备，汇集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李守白、陈鹏飞、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这既是献礼建党105周年的深情之作，更是上虞推进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生动实践。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2号。这场曹娥江畔的匠心之约，既是对千年匠艺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区域文化未来的美好期许。当传统技艺遇上新时代审美脉搏，上虞民间工艺美术必将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压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1: 孙刘联盟破裂了，啊，两家的这个仇接上，就是更深，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再一个呢，这个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这个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魏示好，这两家近了，所以使得刘蜀汉政权呢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0: 公元220年一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皇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一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2: 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的说为了兄弟报仇。
0: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8万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闭起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军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队或是隆中队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3: 孙权呢，军事上呢不如曹操，那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决定这个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它交给这个内行的将领去管。
0: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了火攻，最终蜀军大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

0: 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1: 这一仗的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吴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他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是一年了，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先帝不以臣卑鄙，让出奸凶，心腹汉室，还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